0: 那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来自刘德华，暗里着迷，爱到深沉，痛得隐忍，字里行间都是对某个人的深刻爱恋，也许缘分尚浅，也许造化弄人，最终有情人难成眷属，只是曾在心底深处暗自着迷。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玟，真想见到你。

真想见到你，来自李玟。李玟的嗓音真的太有感染力了，他把真想见到你的那种急切，那种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从轻柔的倾诉到激昂的副歌，他的声音始终充满了力量。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后弦桥段是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听见城市，

Bad Boy 来自张惠妹。我们常常把热辣、性感、野性、奔放这样的词语用在阿妹身上，却可能忽略了这一切都源于她骨子深处的原住民浑然天成的基因。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对许多中国听众而言，这首歌与绿箭口香糖的经典广告紧密相连。那句标志性的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响起时，广告里少男少女共享一片绿叶避雨的清新画面便会浮现。歌曲的轻快旋律与口香糖的清爽质感完美契合，让这首诞生于60年代的西洋金曲在轻快的雨滴中找寻到共鸣。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千年之恋，来自飞儿乐团。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多缓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3: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2: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3: 孩子，尝尝这煎蛋，
2: 好香啊。
3: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2: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3: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2: 那第四个呢？
3: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2: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3: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8: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9: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8: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9: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8: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9: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0: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泰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陈小春没那种命。如今各类网红都在经营专属人设，可这种创作思路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就已经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当年陈小春的定位格外特别，不走光鲜偶像路线，主打市井憨厚的普通单身汉形象，十分贴近我们普通人。就像这首《没那种命》，自卑、胆怯与藏在心底的小小奢望，由陈小春来演绎，仿佛就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心事。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谢谢你，来自蜜雪薇琪。

谢谢你，来自蜜雪薇琪。零零年代的华语乐坛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女子合唱团体，除了 SHE 之外，蜜雪薇琪也是很优秀的女子二人组合。除了青春靓丽的外表，她们的歌声充满了一份少女般的晶莹通透。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至上励合棉花糖。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周慧，我喜欢。周慧的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可见质量上乘。除了耳熟能详的约定，不想让你知道，还有一首我喜欢。当前奏响起，周慧哼起啦啦啦，这种唱腔会让你恍惚间觉得是来自天后王菲，清亮柔美。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只对你有感觉。来自飞轮海 SHE。

只对你有感觉，来自飞轮海 SGC。 人会遇见成千上万的人，接收无数份善意与热闹，但大部分都只是擦肩而过的路过，唯有一个人能牵动你的情绪，打乱你的节奏，让你心甘情愿改变自己。这份独一无二的心动，就是独属于他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期待世界改变，来自 John Mayer。

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

0: 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央道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双方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深海高速往苏州方向小海枢纽路段， G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的苏切西路段， 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泰兴附近，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眼神温和看向面试官，不要一直低头躲闪。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住家村酒店，8588-778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七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寿芳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的苏州附近，G1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泗阳附近，G1515延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泰兴附近，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双向的马山路段往长春方向南泉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苏通大桥服务区到小海枢纽之间，江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当然感染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1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三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1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真武寿放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州附近 ；G2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淮安西到淮安南附近；G2515沿晋高速往晋江方向大冈泰兴路段。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双向的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军帐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苏通大桥服务区到竹航之间，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江阴北到晋江路段，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隧道入口到晋江西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
4: 以爱为种，静待春天，关注 DMD 罕见病儿童，用温柔的故事记录爱与坚守，见证善意推动改变，在等待里种下希望。今天请听2025年江苏省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广播文艺儿童剧获奖作品《在倒计时里种春天》。
9: 本剧取材于我台记者郑硕救助 DMD 罕见病家庭的真实案例，策划江宇华，编剧郑硕，导演张强，制作郝若冰。上集。
10: 冬天的种子做着春天的梦，直到啵的一声，他抵破黑暗，看见了第一缕春风。
9: 这是一群生命倒计时的孩子与时间赛跑。

0: 故事。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惜徐州栏目，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现在我们正在通过电波和网络直播连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郑硕老师，他获得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刚刚接受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 郑老师，我们都在看直播。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小郑你好啊。
2: 郑老师，李总理真的和你握手了吗？
3: 当然是真的，总理握住我的手的时候啊，让我一下子就觉得党和国家一直把我们残疾人事业放在心上。这个奖啊，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属于所有为这个事业奔波努力的大家伙的。小郑，你看这个奖章，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在呢。
2: 郑老师，我哪有这么重要啊？
3: 你和小伙伴们面对疼痛的那股子坚强劲儿，真的感动了太多太多人了。等我回去后，就在爱心徐州的直播间里好好听你们说说这些进步。
0: 小镇的笑脸让郑硕想起了更多像小镇一样的患疾孩子，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肌肉萎缩症，医学上叫做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简称 DMD。 患病孩子通常在3到5岁发病，慢慢的会出现肌肉无力，行走奔跑困难，然后呼吸能力减弱，最终多数孩子的生命会因心肺衰竭永远定格在20多岁。
4: 这病啊，就算奔着悬崖去，一天比一天快。我啥也不求，就想当块缓冲带，哪怕用我这身血肉挡着，也得让他走得慢些，别摔得太疼。
5: 刚确诊那阵儿，天都是黑的，活着都没劲儿。可轩轩有一次问我，妈妈，我死了，爸爸会伤心吗？我就醒了，我现在就拼尽全力护着他，等特效药，让他知道这个家永远有爱，哪怕只剩一天也要开开心心。
6: 以前我连鱼都不敢杀，可儿子病了，我整夜整夜研究肌肉解剖图，研究基因图谱，崩溃过无数次。但孩子看着我呢，我得扛起这座山，不能倒。
7: 每次开门听见他喊爸爸，我都觉得他还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枕着我胳膊睡着的时候，我都希望时间能停住，就这么一直躺着，啥也不求了。

0: 您好，您是冯小镇的父亲吧？我是电台记者郑硕，想了解一下咱们小镇的。
1: 打住！首先，我不接受采访。我听小诺的妈妈说过这个事儿，罕见病，你们懂吗？啊？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没有人关注它的治疗，现在主要的是没有药。你那节目就算发起个捐款啊，捐我三五万，能救我儿子吗？我是个男人，儿子治病的钱我可以去挣，我现在只要你告诉我谁能治得了他的病，谁？你能吗？
2: 郑硕回到办公室时，新闻部的资深记者张炬已经在此等候。台里知道这个选题需要多方协作，特意安排他来协助郑硕。

0: 一个人开了7家的麻椒鸡店，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每天一个店的利润啊，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而孩子一瓶只能吃一个月的药，就这个药就是3万块钱。
1: 哎，这也是个伟大的父亲啊。
0: 不过话说回来，没想到台里对这个选题，对这个群体这么重视，还特意把你这位大才子派来了，真是太好了。
1: 郑老师您客气了，我很荣幸啊，能和你一起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我就是着急来找你，咱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小镇爸爸的质问，那些父母的话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哎，
1: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和一点捐助，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出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
0: 嘘，来个电话，上海的，应该是残联孙处长帮我联系的上海残联，我接一下啊。喂，您好，哎，您是刘主任吗？啊，是的，是的，我是郑硕。啊，我昨天向孙处长汇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和您联系了。哎，是的，是的，徐州 DMD 孩子的情况他给您讲了是吧？哦，对对，哎，你们都是有爱心的人，我替孩子谢谢你们。嗯，我和您一样，我也不太了解这个疾病，这两天都在采访。那个，我回头把我的采访报告发给您。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关于 DMD 孩子到上海就医的可能性。哦，是的，去一趟上海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无障碍通道、专家门诊，对对，吃住行，是的，是的，每一项都是具体而复杂的挑战。我明白困难很多，但孩子们可能等不起了。太感谢您了，您再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这边把需要的材料尽快的给您。好的好的，那个我们先加个微信，我们再联系。好，再见。
1: 郑老师，如果能带着孩子们去一趟上海，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最新的治疗康复手段，我想他们是能看到希望的。
0: 是的，上次从小镇家回来，我就一直在想如何破局。一次旅行，一次新的体验，对于困境中的人来说，可能就是春天的一颗种子。世界这么美好，得让小朋友们去感。
1: 还是有一些迟疑的。
0: 对，一是他们不太了解 DMD 这个疾病，第二个就是资金，吃住行都要用钱的。
1: 郑老师，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咱们做一个系列的专题报道，把这些孩子的困境写成一个个的故事。我觉得不只是给上海看，而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群体。
0: 对对，今天我在采访的时候也有这个念头。
1: 这样，你把需要继续采访的人员名单以及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给我，我继续采访，我来写专题报道。
0: 好啊。
1: 哎，郑老师，你这去哪儿啊？
0: 你去采访写稿，让更多的人看见。我现在去想办法解决最实际的难题，资金。

0: 春风拂过，每一株青苗都在倒计时中绽放光芒。
1: 我们努力长高，只为不负这温暖的春光。
0: 上海之星，对于生命进入倒计时的 DMD 儿童来说，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勇敢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尝试。他们在上海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爱与温暖，努力地收集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2: 徐州的小朋友们，这次呢，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三天的行程，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会带大家去阳光康复中心，那里有国内顶尖的专家为大家做面对面的健康评估。

0: 还会一起去海洋水族馆，跟可爱的海豚打招呼。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将在浦江游船上举办一场星光许愿会，大家可以在黄浦江的夜色中放飞心愿，怎么样？期待吗？
1: 期待，期待。
2: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讲如何获取最权威的 DMD 诊疗的最新进展信息，比如最近备受关注的伐莫洛龙口服全液，在国际三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延缓病情的效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医生，我们听说这个药效果很好，可是为什么还不能用上啊？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新药引进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而且价格问题也是个大关，现在确实还无法作为普广用药，
3: 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的肌肉一天天萎缩，却还用不上救命的呀。
2: 我理解各位家长的心情，除了等待新药，我们也要重视现有的康复手段。今天下午大家就能体验到最新的康复机器人技术。
4: 医生叔叔，这真的是我在走吗？
5: 当然是啊，你现在使用的是国际最新出产的行走助力机器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的腿被机器人带着往前抬，而你自己也能控制腿部行进的方向？
6: 谢谢，谢谢，你从轮椅上站起来了，你真的站起来了。
5: 是的，孩子的腿还没有完全失去力量，行走机器人会在辅助行走的过程中对他的腿部肌群进行康复锻炼。
4: 爸爸，你站着不要动，等着我哈，我要走到你身边，然后……
6: 儿子，小心，小心！
4: 爸爸，我平时坐在轮椅上，每天只能看到你的胸口，今天我可以不用昂头就能看到你的脸了。爸爸，爸爸，我的个子高吧，都快到你的眉毛了。
5: 现在机器人技术刚起步，未来有希望能成为康复的主要力量。

0: 小朋友们，咱们现在啊置身海底隧道，看我们头上的鱼群。
1: 哇，那条蓝色的鱼叫蓝鲷吗？和海底总动员里的一样。水母像漂浮的云朵，太美了。
2: 那个张记者，我能跟您聊两句吗？
3: 哦，没问题啊。走，咱们去那边安静点。怎么了，小陈爸爸？
2: 是这样啊，上次郑老师去我们家采访，对吧？我那个，
3: 嗨，没关系，我们做记者遇上这样的情况都是小事儿。郑老师回来就说了，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没事儿，不要放心上。
2: 哎呀，你看这，他不止带我们到上海来，还承担了我们全部的费用，我这个心里边他确实，是吧？
3: 哎，你们平时承担孩子的治疗费用已经很辛苦了，这次大家一起扛，你不要有负担。郑老师啊，这次跑了慈善会，联系了上海残联，又找到了爱心企业家，光是项目计划书就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一共筹集了16万元，让孩子们在上海3天的费用足足的。
2: 我们做父母的给自己的孩子付出再多那都是应该的，但是您说郑老师他自己身体还不方便，您看他走路，真是我，哎呀，我，哎，
3: 别叹气了。我告诉你啊，郑老师这么多年来不只是帮助咱们的孩子，他给重度脊髓损伤的伤友开生活重建训练营，他给徐州50多家的银行开手语培训课，都是这么一件一件做出来的。我们开始啊也是担心他走路有负担，后来发现对郑老师来说最大的尊重就是把他当成和我们所有的记者一样，没什么不同的。如果你真的想表达感谢，那就和他并肩作战，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对他最好的回馈了。
2: 是，您说的对，张记者，我明白了。哎，你看大家都集合了，只有小圆圆还在那儿看企鹅呢，咱过去看看去吧。
4: 小企鹅，

0: 你为什么自己在这里呀？你也和别的企鹅不一样吗？不要怕，我原来也和你一样，也不敢交朋友。但是郑阿姨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会有人喜欢他。
1: 圆圆，圆圆快来呀，咱们去下一个展馆了。
0: 你看，这些就是喜欢我的人，你也要相信，那些小企鹅里也一定会有你的好朋友。
2: 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啊，其实我心里更不是滋味。要是伐木洛龙他能进医保，你说这些孩子他也不用受那么多罪。
3: 郑老师一直也在跟进这件事儿，他跟我们说了，就算这次国泰失败，我们也要继续推动。
4: 亲爱的家长们，孩子们，让我们在这片星光下许下最美的心愿。
5: 我希望医学进步能再快一些，让所有的 DMD 孩子都能等到治愈的那一天。
2: 我祈愿这个世界能温柔地对待每一个特殊的孩子，就算他们离开了，心里装着的也都是今天的美好。
6: 愿每个孩子也像今天的星光，在夜空中闪闪发亮。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呀，能自由地奔跑。
7: 我要把今天画下来，这样就不会忘记了。我想和更多小朋友一起玩。如果我离开了，就让我做一个云朵里的小太阳吧，能远远地看到大家。我还想写更多的心愿。
8: 我也写，我也写，
7: 我也写，
9: 我也写。
3: 小镇写的是希望自己永远14岁。
4: 他知道15岁意味着什么，这些欢笑都是在倒计时里偷来的时光。
3: 可是你看今天的孩子们明明是那么开心啊。
4: 正因为知道黑暗终将到来，才更要珍惜每一缕微光。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倒计时结束前让他们多收集一些美好。
10: 政策如春雨，为每个生命争取更多可能。
11: 麦苗在生长，每一次向上都在为秋天积蓄力量。
10: 从一次次被拒到一页页补充材料，一个个部门沟通，这群为 DMD 孩子奔走的人最终用专业与坚持敲开了政策之门。
12: 郑记者，您又来了。政策规定明确，没有先例确实无法操作。
4: 王科长，我们又来打扰您了。自从上次提交初步材料之后，我们又补充了更多的家庭的详细情况和专家意见。这些孩子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我们只需要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3: 哎，王科长，我插句话，如果凡事都要讲先例，那创新和突破从何谈起？
12: 哎，这位同志，我们每天要处理大量申请，必须按规章。
4: 王科长，请您先看看这些材料，我们整理了最新的医学资料和专家建议。
12: 这份医学报告整理的很专业，你们真是很用心啊。
4: 王科长，只要我们能做的一定全力以赴，这些孩子真的太令人心疼了。
12: 这样吧，我给你们提点建议。比如这里要从个案上升到群体诉求，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但作为一类特殊群体，他们的困境是相通的。你们可以这样写：我市现有约200名 DMD 及类似罕见病患儿，年均医疗康复支出约占家庭总收入的70%以上，多数家庭因病致贫，因残返贫。
3: 这样写确实更有说服力。
12: 还有啊，要强调罕见病的特殊性，患病人数少，但治疗费用极高，

0: 家庭负担极重。建议你们写，虽然单一病种人数不多，但整体罕见病群体不容忽视，患儿需终身康复，且药物多为自费，家庭长期处于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
1: 嗯，我明白了，要从群体规模和持续负担这两个角度切入。
0: 没错，郑老师，您坐下写吧，歇歇腿。
2: 王科长，您这一指点，我们的方向可清楚多了。
0: 你们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啊！材料按这个思路修改，我这边可以协助加快初审，后续呢也会帮你们对接专项通道。
1: 谢谢您，我们今晚就重新整理。险险爸爸，什么？小诺突然发烧住院了？啊，有可能是肺部感染吗？
2: 哎，郑老师，我们之前对接了那么久的卫健委和残联，眼看刚有眉目。
1: 险险爸爸，你先别着急，咱们一起想办法。那个张记者，现在就整理清单，咱们除了补材料，还要从政策层面去想办法。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不能停。走吧，约好的财天座谈会不能迟到，路上咱们再核对一遍提案。

0: 位领导，各位家长，媒体朋友们，接下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有请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魏院长和徐州广电主持人郑硕女士共同为 DMD 家庭康复绿色通道揭牌，有请二位。从今天起，DMD 家庭康复周课堂也将正式启动，专业的康复师将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指导家长在家为孩子进行科学康复。
1: 太好了，
0: 真是太感谢了，
2: 这样我们不用总跑医院，在家也能学着给孩子做更专业的康复了。
3: 记者今天从省残联获悉，自今年四月起，我省在全国率先将孤独症、肢体残疾、残疾儿童免费康复救助年龄扩展到16周岁。
4: 爸爸，爸爸，
5: 根据最新政策，凡是有我省户籍、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意愿，经国内三级医院、县级以上残联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诊断评估有康复训练适应指征的0至6周岁残疾儿童。7至16周岁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可由监护人向居住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并享受免费康复救助。这一政策突破了以往孤独症肢体残疾儿童14周岁的免费康复救助年龄限制，确保了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获得康复救助。此外，我省自今年6月起还实施了困境孤独症儿童门诊特殊病保障政策，将0至16周岁的困境孤独症儿童全部纳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障范围，确保符合条件的困境孤独症儿童应保尽保，应康尽康，应救尽救。
6: 真的，真的实现了，年龄延长了。郑老师，郑老师，你看新闻了吗？就那省里的那个新闻，你看了吗？咱们的愿望实现了，年龄延长了。啊？什么？关于困境儿童认定的那个提案，省里也批复了，同意把 DMD 纳入标准，这是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终于等了。
7: 我们可以继续做康复训练了。
4: 爸爸，我要更努力地学习编程，将来我要做一个软件，帮助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更方便地争取权益。

0: 善意如花，在每一双手中传递，终将满城飘香。
1: 我闻到了，是春天里最美的花香。
0: 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接力，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高校、企业等各方力量的持续注入，让 DMD 孩子们生命倒计时的每一天都活出了尊严与光芒。
2: 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针，又到了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刻了。人民大会堂里爱的声音系列报道，通过五天的分享，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受着党和国家对残疾人的关注与关爱。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市慈善总会事务处赵主任走进直播室，为大家讲述让公益美起来的故事。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明天再会。
3: 哎，赵老师，刚刚节目播出时啊，又有两所高校联系了，想邀请您去做世界报告呢。现在已经有五所高校的学生志愿者要求加入 DMD 帮扶行动了。
2: 啊，五所，这么快？好，告诉他们我随时都可以去。不过重点不是讲我，而是要让他们了解这些孩子和家庭真正的需要。
3: 还有师范大学的学生会特别提出啊，想邀请小镇的爸爸去分享他开七家店为孩子挣医药费的故事。
2: 嗯，太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让社会看到这些家长的力量。走吧，小镇家今天有个聚会，咱们去看看。
4: 张阿姨，张记者，你们看，我把李叔叔开发的康复操做成小程序了，已经有50多个家庭在用了呢，大家都可以在家学习康复了。
5: 这孩子，我就是随便录着玩的。
6: 都听我说啊，都听我说，他这个小程序完全是公益的，我给加鸡腿。
4: 爸爸，我要天天吃鸡腿。
6: 我是给你的小程序加鸡腿，只要转发咱们小程序的啊，到咱们店都可以领鸡腿。
2: 这父子公益康复鸡腿套餐的创意太妙了。哎，先转我一个，我看看能不能领个鸡腿。哇，太棒了太棒了，小镇，你做到了我们都没想到的事儿。我记得小镇爸爸曾经说过，他不需要施舍，只需要一个希望。今天我看到你们正在成为彼此的希望，这种来自内心的力量比任何外来的援助都更加的珍贵。我在想啊，既然大家已经有这么多宝贵的经验了，为什么不把它组织起来呢？成立一个家长互助委员会，用你们亲身的经历去帮助那些刚确诊正处在迷茫中的家庭。
6: 我算一个，我太清楚刚确诊这个病的时候是啥滋味了。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么个组织，我们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7: 可是我们能行吗？
8: 我们最懂彼此的痛苦，也最知道需要什么帮助。
9: 嗯，同意。
2: 各位听众， DMD 疾病的治疗是至今世界都没能攻克的难关，但是大家一起用爱为这群孩子，为这些家庭种下了春天，让他们的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绽放出了无限的尊严与光彩。明天我会参加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爱心企业将与刚刚成立的 DMD 家长互助委员会牵手，将这份爱用更专业更持久的方式延续下去。对于 DMD 孩子们，我想说的是，时间或许在倒计时，但希望永远正计时。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在倒计时里种春天》，剧中人郑硕由郑硕扮演，张炬由王玉石扮演，王科长由田思达扮演，小镇父亲由吴鹏扮演，小镇由武凡浩扮演，小诺由武宜晨扮演，主持人由郝若斌扮演，童声武宜晨，解说张强。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菁、李燕、张琪等。由徐州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声音的篇章，记录城市烟火，诉说家国深情。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国庆特别节目徐州广播优秀栏目获奖作品展播，感谢您的收听。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场上的
5: 歼十三 E 首次
6: 我国第三艘
7: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金秋10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1: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石、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4: 没
3: 误会啊，
1: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程高速路况。我们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隧道入口至晋江西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晋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 G1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东双向入口， G25长山高速关闭依山宋跳冠云南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入口， S49信阳高速关闭陈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山地。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下桥口至常熟开发区附近车辆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庆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G1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东泗阳双向入口，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入口，S49信阳高速关闭城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4: 老师们好，我觉得融资租赁交易方式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有益，但是有些人会利用此方式非法集资或者诈骗，怎么能够规避此类风险呢？
5: 我们知道这个说非法集资啊，其实反映到法律上，在刑法领域有两个罪名，一个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称非吸，还有一个呢叫集资诈骗罪。那这两个罪名呢有一个很类似的就是特点，就是属于非法的来筹集一些资金。那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融资租赁合同，它属于民法典专门规定的一种有名合同的类型，就只要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做的融资租赁的业务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的。那么融资租赁业务是什么业务？刚才陈老师也讲到了，两个合同，三方主体，这里面呢承租人他是需要资金的一方，但是呢他是通过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出租人，通常叫做融资租赁公司，来去从事这项业务。那么出租人呢他有资金，他再去按照承租人的指令去出卖人那儿购买了相应的租赁物，再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把租金给到出租人，完成这样整个一个融资租赁的这样一个业务。所以说它是有完整的交易路径的。那我们再看看刚才这位网友担心的这个非法集资的事情。非法集资里面呢，它就是向公众来吸收存款，或者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来骗取大家的这个钱财。所以说在这个刑事案件里面呢，对于这两个罪名它是有一个相应的主观上的目的在。无论是这个非吸这里面的非法吸收，还是说对于集资诈骗里的非法占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说这其实不只是两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一个区别。当然实践中有很多人披着合法的外衣从事一些违法的勾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擦亮双眼来去辨别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从事这项业务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属不属于我们民法典框架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交易模式来去进行判断。如果判断不清楚，还是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融资租赁。那融资租赁的类型到底有哪些，陈老师？
7: 其实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是法典里规定的非常典型的三人行啊，我们三个人。但其实庞老师应该知道哈，实践中可能更多的反而是一种二人行的融资租赁。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就两个人，就我和您了，主持人。我是一个皮革厂，我现在有设备，但是我缺资金，我找银行借，可能银行也不借给我，我现在就想拿一笔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我怎么办呢？
6: 那抵押贷款吗？
7: 那可能银行觉得你这个抵押物价值不够，
6: 那你找我抵押呀，
7: 对，但是
6: 拿你的设备来说，比如说，哎，关老板，我这儿有一套设备值一千万，我管你借500万，用我的设备做抵押，
7: 可以，这是一种方式哈，
6: 对吧？
7: 但实际中还有另一种方式，
6: 嗯，
7: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二人型的融资租赁，
6: 嗯，
7: 我先把设备卖给您，
6: 哦，
7: 您不得支付我一笔设备的价款吗？
6: 嗯，
7: 对，我不就得到这笔钱了吗？
6: 没错，
7: 但是我其实还是要用这批设备的，不能给您，我再从您那儿租回来，
6: 哦，
7: 然后我每个月向您支付租金，其实它也是实现了融资的功能。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就两方呢？您看，在正常的我们说典型的融资租赁这样一个法律关系中，融资租赁的融资租赁公司是找一个第三方去买这个设备的。
6: 没错，
7: 您看在这个设备，您是在我这儿买设备，我都不缺设备，您从我这儿买设备，我再租我自己的设备，
6: 嗯，
7: 啊，这样一种看起来有些复杂的一种交易模式，它其实实现了也是融资的功能。最后我确实也得到了这笔价款，
6: 嗯，
7: 就是您支付给我那笔价款。
6: 嗯，好，那既然刚才陈老师提到了两人关系的融资租赁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属不属于两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
3: 金融租赁公司与贸易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乙将其所有的28块钟乳石转让给甲金融租赁公司，再由甲金融租赁公司出租给乙公司使用，购买价款为5600万元。但之后根据相关评估报告显示，涉案租赁物28块钟乳石评估价值总额仅为39万余元。那么涉案合同应该定性为融资租赁合同还是借贷合同呢？
7: 这个案件里双方当事人他签的明显叫我签了一个融资租赁合同，
6: 哎，
7: 但是实践中我们一般认定合同的性质不能看当事人写的是什么，要看具体的合同的条款和法律认定的性质。
6: 嗯，
7: 那在这个合同里其实它很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双人型的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
6: 嗯，
7: 但有一点不一样
6: 在哪儿？
7: 您看这个合同里，比如说我作为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一方，合同里它是有一批，当然它是有一些钟乳石，这个钟乳石可能价格39万，但是它卖出去了5600万。这个案件里有一个核心的点是，我拿来融资租赁的这个设备也好，钟乳石也好，和我卖出的价格是明显不符的。
6: 嗯，
7: 我相当于拿了一个50多万的东西卖给融资租赁公司，卖了5000多万。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在实践中我们可能会认定为它是虚拟了租赁物，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737条的规定，当事人如果虚构了租赁物的情况下，我们说融资租赁就是无效的。
6: 哦，
7: 嗯，当然这个不是完全的虚构哈，但是他把一个50万的东西卖出了5000万，其实我们说在程度上虽然它不是完全的虚构，但是我们也可以认定这种低值高估的情况下不构成融资租赁。
6: 但是人家说了，这个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个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愿挨，我就愿意以这个价格买。
7: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不构成融资租赁，但并不意味着不构成其他的法律关系。
6: 嗯，
7: 如果明显的低值高估，我们在实践中可能认定为它就是借贷。
6: 嗯，
7: 就相当于我从您那儿借了5000多万。
6: 明白，
7: 并不是拿这个做了一个融资租赁，
6: 嗯，
7: 这种方式来获得了5000多万的价款。
6: 那么这种低值高卖的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我们怎么来认定，珊珊？
5: 实践中其实交易双方对于租赁物的价值是有一个判断的，
6: 嗯，
5: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钟乳石，你一打眼一看它应该不值5600万，
6: 嗯，
5: 啊，但是你说如果说确定它的价值，比如说可以请相应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啊，或者是来做一些相应的调查，比如这类钟乳石在市场上大概是卖多少钱，就是流通的这样一个成本，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交易双方在签合同之前应该做的一些基础工作，大概确定了这个物的价值以后，然后双方再订立合同。所以很明显这个出租人和承租人他们是明显的知道这个东西不值这么多钱，然后约定一个比较高的价值，就是刚才陈老师提到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有一个租赁物，但这个租赁物的价值跟他所实际上约定的价值差距过大，就可以认定成 成是虚构租赁物。那虚构租赁物的话，我们这个合同里面就是类似于没有租赁物，那它就没有了融物的属性，只剩下了融资的属性，所以就变成了咱俩之间借款，那就是一个借款合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法律是特别讲道理的，

0: 你看的是人表面的钱。
1: 对，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0: 小北们、老师们，你们好！我想咨询你们一个问题，比如某印刷厂需要融资竹林公司租了一瓶刷机，但是印刷厂因为印刷了非法刊物，然后被相关部门没收了这批印刷机。第一，融资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第二，就是设备没收了，融资公司的损失怎么办？
1: 就是这个承租一方，在日常的生产工作当中涉及违法行为。作为出租方，也就是融资租赁公司，是不是要负连带责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出租方不需要承担责任。
1: 为什么？
2: 因为出租方他只是一个资金的提供者，我替这个印刷厂，相当于我替他买了一个设备再租给他。作为出租方来说，他其实也很难控制你这个
1: 人家做什么。
2: 对对、哎、我只是一个资金的提供方，我只负责把设备买过来租给你，我收租金，但是你具体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这个我控制不了。那既然对我控制不了的事儿，一般来说我不应该承担责任。
1: 比如说这个承租方涉嫌违法犯罪了，那可能相关部门把这些设备印刷设备没收了，那作为融资租赁公司来讲，我亏大发了呀，您这设备是我的呀，那这损失怎么办？
3: 根据咱们民法典738条的规定哈，就是如果你这个租赁物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些特殊审批的，那你是应该是由这个承租人去审批的，跟出租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网友他的提问就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这个损失是谁造成的呢？承租人，就是印刷厂造成的。那导致谁出现了损失呢？出租人，设备没了。那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融资租赁合同里，如果对此有约定的话，就按照约定承担这个违约金，由承租人来去承担这样的违约金。那如果融资租赁合同里没有这样的约定，我们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84条的规定，由这个违约方，就是承租人，来去赔偿出租人因此产生的损失。
1: 所以说合同还是要签订的更加细致一点，
3: 对
1: 啊，才能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法典的第746条，这涉及到了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问题。这个租金通常是怎么来设定？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程老师，
2: 其实从746条这个租金的规定啊，我们是能看出来融资租赁和一般租赁的区别的。大家看746条讲的是融资租赁的租金怎么算的呢？它必须覆盖我购买这个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的成本，以及融资租赁公司取得的相应的利润。换句话说，这里它虽然叫做租金，但和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租金不一样。我们日常租个房子我们叫租金，这个租金其实是等价于我使用这个房子需要付出的东西。但是在融资租赁过程中，一般我们一个直观的观感，它租金会很高。
1: 没错，
2: 对。但是大家能理解，这个租金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使用，我只是仅仅使用。因为很多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你交了5年的租金，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点像按揭。我这个租金一期一期付完了5年，付完了6年，付完了10年，
1: 我实际上要的是这个物本身，
2: 对，我这个物就归我了，所以它的这个租金当然就会高。
1: 没错
2: 啊，所以这一点其实从这个条文本身我们能看出来，融资租赁和一般租赁的不一样的地方。
3: 从这个民法典746条可以看出来，这个租金确定的时候需要考量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出租人购买租赁物的成本。我们说他买租赁物都有什么成本啊？第一个肯定要付货款，这个东西值多少钱，第二个呢，比如运费、保险费，再有呢，可能要聘用专门的人来从事这个租赁物的这样的一个采购，那这个人的工资、相应的办公成本等等，这都算作出租人在购买租赁物的时候的成本。那第二个考量因素呢，就是这个出租人他自己要有一个合理的利润，他的利润的话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我们说这个法条里还提到了，说这个购买租赁物的成本可以全部也可以大部分计入租金，这个就看双方议价，还有这个出租方他的这种财务状况、经济实力等等来确定。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3: 对，
1: 好像是一本厚厚的账啊。
3: 对，
4: 本期民法典讲解了合同编735至738条及746条的相关内容，其中第735条讲解了什么是融资租赁合同，即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还讲解了当事人以 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1: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程老师，为我们做民法典第735到738条以及746条的逐条解读。
2: 好，这一节我们主要涉及的是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根据民法典735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指由承租人选择租赁物，由出租人购买租赁物并交付承租人使用并收取租金的合同。大家可以注意到哈，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虽然出租人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但他的目的并不在于真的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他的目的在于把这个租赁物租出去，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来实现利润。那对于融资租赁和一般租赁的这样一个区别，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租金的相关规定来识别的。在一般租赁中，我们所谓的租金是指我使用这个租赁物所付出的对价，但是在融资租赁这个合同中，融资租赁的租金它其实是需要覆盖所有购买租赁物的成本，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的成本，以及融资租赁公司的利润。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来，融资租赁合同和一般租赁最重要的区别是，融资租赁合同其实是用一个融物的方式实现了融资的功能。第736条涉及到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第737条涉及到融资租赁合同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虚构租赁物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虚构租赁物的情况下，融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融资租赁合同虽然无效，但是在虚构租赁物的情况下可能构成其他相应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一个有效的借款合同。第738条涉及到租赁物的经营许可问题。根据738条的规定，如果出租人不具备租赁物的经营许可，是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的。这个道理也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说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他并不实际的占有使用租赁物，所以我们只需要要求承租人有相应的许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讨论，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承租人缺乏相应的资质，其实也并不一定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当承租人缺少相应的资质的时候，他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但是融资租赁合同依然是有效的。以上就是本期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概念和性质的相关法条的解读。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5: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5: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5: 法律讲堂。
6: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有一个哥哥离婚了，但是呢，女方出钱买了一辆车，这辆车上到了我哥哥名下，那这种情况下还用还给女方吗？
3: 如果真的分开的话啊，这用不用还？
7: 如果这个车是双方婚前买的话，如果双方就像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借条啊，什么都没有啊，那有可能会认为是视为这个女方去对男方这个一个赠与行为。但是如果是双方在婚后的话，那女方套这部分钱是她个人的一个财产呢，还是用的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财产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是处于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存续期间，然后这个款项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财产。虽然就可能我们平常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比如说男方有指标，女方掏钱呀，这个车就挂在了一个男方的名下，但是在双方离婚的时候，这个车可能还是被视为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财产予以分割。
4: 你的问题我解答，民法典请回答。
8: 我们家嘛是一层安了一个空调，窗户外面旁边这间啊，他就把我们家那外墙篱笆给穿上了，所以我们家就那空调在他们家院子里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给解决？
9: 像这位宋女士遇到的问题，在很多楼宇间既临近邻里间一堵墙的住宅小区里啊，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在法律上，此类问题属于相邻关系纠纷中的相邻土地建筑物利用关系纠纷。本案中，宋女士家位于一层窗户边的外墙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业主呢应当对这部分外墙妥善合理的利用，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而宋女士的邻居将他人的空调室外机圈在自己的院子里，不仅妨害了宋女士使用共有部分的权利，更是在霸占全体业主的共有份额。因此呢，宋女士是有权利通过法律武器维护她的合法权益。最后啊，杨律师再念叨两句，邻里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业主们虽然共有建筑物的外墙，但在行使权利时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不得对相邻的权利人造成损害。
10: 租房子口头说的给了他微信转了5000块钱，他那个房子不符合我的要求，现在帮我问他要钱的要不来钱，他还不退我这个钱。
9: 现在的年轻人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薛女士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很多年轻人同样曾经或者正在遭遇的。首先，薛女士和房东之间并没有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对于薛女士的微信转账给房东的5000块钱，并没有明确对这笔金钱的性质达成一个合意。我认为这笔钱应当是由房东予以退还的，薛女士应当是尽快起诉，收集好转账记录和房东拒绝还款的聊天记录，并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当中要求房东返还不当得利取得的5000块钱的费用。最后啊，我想对这位薛女士说，姑娘啊，你怎么就这么大心啊？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没商量好要不要租她的房子，咱们就先把钱给对方打过去了。遇到心思不正之人，受伤害的往往就是咱们自己。以后啊，咱们还是再长点心吧。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坐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哎，刘笑，怎么了你这是？哎，瞧瞧你那脸，你怎么顶俩黑眼圈就来了，跟个大熊猫似的。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我跟你讲啊，昨天晚上夜色正浓，晚风徐来，唤起了我这个文学青年的梦想，于是乎我就挑灯夜读来着。我连夜把经典名著重新读了一遍。
4: 哦，你读的是四大名著吗？这一宿能看完吗？
3: 不是不是，我主要读的是《天龙八部》。
4: 八部比四大名著还多一倍呢。
3: 傻呀，《天龙八部》就是八本啊，那是金庸写的一部特经典的武侠小说。这都不知道，你有文化没文化？
4: 就你有文化。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八部我还真没看过，里边都有谁呀？
3: 哎呀，那听着啊，这里边吧，有这个张三丰啊，还有这个张无忌啊，还有些小姑娘啊。要说我最喜欢的，那还得是青翼蝠王微笑。哎，这小轻功飘的，就拿咱台这大楼来讲，人家都不用坐电梯，蹭一下就上来，想去几楼去几楼，又锻炼身体又环保。
4: 刘笑，你说错了吧？你说那是《倚天屠龙记》，里面还有高圆圆呢。我最喜欢高圆圆了，你看人长多漂亮，老公又帅。
3: 那什么，对，就是《倚天屠龙》啊。那什么，我刚才那是故意说错了，我就是想看你能不能听出来。那什么，不错不错啊，你连这个你都知道。那接下来我给你细加那这微笑啊。
4: 这个我也知道，就是那吸血的僵尸呗，就跟那暮光之城似的。不过这个微笑是个老头，长得也不好看。
3: 什么叫僵尸？人家叫蝠王，明白吗？蝙蝠那蝠啊，不帅没关系，人家武功高啊。要说我们那一小同学，那可是明教的大功臣。想当年光明顶大年三十摆庆功宴，土匪头子坐山雕啊，不是那什么明教教主张无忌就把微笑大大的表扬了一番。打念起啊，你就是咱们明教的副教主了，专门负责搞微笑啊，还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吧，你英文名字叫闹太套怎么样？
4: 啊，副教主，哎，那就相当于咱们那个副台长了吧。哟，要是有一天我当上副台长，那得多高兴啊。
3: 听着没有，听着没有啊，领导，你下打心里往外想跟您抢座啊，我现场揭发，我现场揭发。
4: 哎，你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呢？你还是说我一笑吧。
3: 那行，那咱继续说了啊。说这一笑同学听了张无忌的话之后，心里那叫一美啊，哎呦，把他给高兴的是哈哈大笑，笑到最后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他老哈哈哈哈哈哈，老笑死了。
4: 大伙儿别笑了，没听着都已经笑死一个了吗？
3: 我估计啊，这笑死的原理基本上有那么几条：一是这一笑同学当时岁数不小了。二是他在筵席上喝酒没节制，光喝酒不吃菜。三他当时肯定是过分激动不能自己啊。四张无忌封官封爵那话说的忒不艺术，也没人铺垫，一下子让人忒大喜过望。五就算了一笑武功再高，因为颜值跟不上节奏，在金庸武侠里还是属于比较鸡肋那角色哈。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 微笑肯定得当炮灰啊，笑死就算是相当好的归宿。
4: 哎呦喂，你还真能拽，我想的是比较简单，我还琢磨呢，还真有笑死的。你说整个一乐极生悲，是不是就跟咱中学课本里那范进中举似的？
3: 你说咳嗽就喘，还引经据典上了。那你给我说说范进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4: 说那是好几百年前的事儿，有个读书人叫范进，那会儿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奔着科举考试去的，考上了光宗耀祖能当官。范进连着考了好几十年，一直都没考上。
3: 没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科举考试可不比现在高考简单。
4: 范进50多岁的时候终于考上了。
3: 不容易，这要再考不上就直接领养老金去了。
4: 这一下可把范进给乐坏了，满大街的嚷嚷，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连居委会大妈都嫌得烦了。
3: 没让保安给轰走啊，
4: 招了一群人看热闹，眼瞅着范进一口痰卡在嗓子眼里，咯喽一声气儿没喘上来，
3: 死过去了，
4: 疯了。
3: 听你们，这就是典型的乐极生悲啊。要说这事儿还真不少见，明明是得意洋洋，恨不得尾巴摇上天去，啪一下直接就摔一大跟头。
4: 刘翔，哎，你是不是知道特别多这种乐极生悲的事儿啊？我跟你说，我可爱听了，你跟我多讲讲呗。
3: 光你爱听不行啊，那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要不这样啊，大伙要是想听呢，就稍微鼓鼓掌啊。
4: 哎呀，刘翔，大伙的掌声多么热烈呀！
3: 听出来了，不用你提醒啊。一讲到别人特惨的事儿，肯定大伙精神头都来了。哼，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呗，一大早的给大家提提神儿哈。
4: 行啊，刘翔，你别卖关子了，你赶紧说正题儿。
3: 哎，行，正好今儿早上我听说一事，现在就讲给大伙听听啊。说咱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不是最近买了一苹果 iPhone 6 Plus 吗？啊，他拿着手机装了不少游戏。家里又有一小孩，他呢就把这手机装好游戏之后，在家里拿手机哄孩子。要说他们家这小孩呢，最喜欢的游戏啊，就现在没几个大人玩了，汤姆猫，你听说过吗？
4: 我知道，就那个嘛，我说一句他重复一句，那个我早就不玩了。
3: 哎，可是他们家小孩喜欢那个，整天就拿着锅子那手机跟汤姆猫说话。昨儿吧，他们家那孩子跟那猫打起来了，锅子吧一开始在一边听着直乐，说太好玩了，那小孩能跟汤猫打起来，就看那孩子对着那汤猫说，
5: 你再犟嘴我就把你扔到马桶里。
3: 那汤姆猫是干嘛的？就是重复别人话的。于是乎那手机里那汤姆猫也就重复了一下他们家小宝贝的话，
5: 你再犟嘴我就把你扔到马桶里。
3: 郭子在一边都快乐断片了，正乐着呢，就看他们家小宝贝拿着郭子那 iPhone 6 Plus 毫不犹豫的就给扔马桶里。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哎，米夏，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没有？比如说看不看球？
4: 看呀，我就爱看那球星，光背个汉姆的海报，我跟你说我有好几十张呢。
3: 花痴吧你。我跟你讲一事儿啊，就前两天我去工体看球去了，哟，简直后悔死我了，踢得忒没劲了，到最后吧，踢球的都跑不动了，解说员都不吱声了，观众都快睡着了。
4: 可不是嘛，听得我都困了。那后来，
3: 吧，突然场风云突变，一球员跟疯了似的，就开始带球，过人过人再过人，然后一个特别漂亮的倒挂金钩，球直接飞进球门的死角，全场一下子被点燃了，解说员都活过来了。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哎呀，这么激动人心啊！小哥，你当时是不是也看得热血沸腾？
3: 我这人一般比较淡定啊，不过我觉得那进球的人肯定是热血沸腾，而且不光是他那些队友更沸腾，一个个的不分青红皂白就冲过来了，
4: 是吧？是不是要跟他热情的拥抱？
3: 一顿胖揍，那小子跟疯了似的，估计是晕了，把球踢自己家门里去。
4: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吧，也是太激动了。估计这脑袋有点懵了，才来这么一出。
3: 行，就冲那球，咱也不提球的事儿哈。正好大家都听着呢啊，你就没点什么乐极生悲的事儿？
4: 哎，哪能没有呢，刘潇？只不过我们这种乐观的人吧，都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我跟你说，有一回在学校考试，监考老师看见地上有个小纸条，非说是我的。
5: 米夏同学，这张小抄是不是你的？
4: 报告老师，这不是我的。
5: 做人一定要诚实，米夏同学啊，如果是你的，我也不会惩罚你的，你就说实话吧。
4: 真的不是我的，老师，你要相信我，我从来都不写小纸条的。
5: 啊，那这么说对不起啦，米夏同学啊，老师错怪你了啊，你是一个讲诚信的好学生，乖啊。
4: 您别客气，老师，我一般都把小抄抄大腿上。结果我那次考试被记了个零分，
3: 就送你一个字啊，傻。送你俩字，忒傻。那老师都放过你了啊，怎么着，高兴晕了是吧？瞎说啥实话，乐极生悲了吧？
4: 不是，刘向，你说这事儿也赖我，本来打小抄就不对，大家伙别跟我学啊。
3: 其实我跟你说，我上学那会儿吧，我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生活费不够花，可是老跟家里要钱吧，我又张不开嘴。
4: 那你就去找兼职挣零花钱呗。
3: 我上学那会儿兼职的机会没现在的学生那么多，有一回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给我妈打了一电话，我挣扎了半天我才开口。妈，我这月生活费快没了。听了这话之后，我妈特别激动。
6: 哟，儿子，你没钱了，怎么不早点跟妈说呢？妈多心疼你呀。
3: 我一听这话我特感动。妈，你是打算给我？
6: 儿子，快挂了吧，妈给你省点电话费。
3: 你听听我妈那话茬啊，我本以为怎么着也得给个万八千的呢，好像是白让我高兴了一场。
4: 乐极生悲了吧，刘向，阿姨兜头给你浇了一盆凉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有了儿子也这么对付他。
3: 不是，我怎么听这话这么别扭呢？不是，咱这么说就顺了哈，你要想有儿子，你得先能找着个对象再说。
4: 找对象怎么了？我跟你说，找对象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难，好吧，我就是不稀得找。
3: 哎呀呀呀，还横起来了，请问哪来的自信呢？
4: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特别特别的励志。 那还是上学的时候，我看上了我们班一男生，我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跟他说，你要是这次能考全班第一名，我就做你女朋友。
5: 还带这么威胁人家的？那我刚才送你那字儿还挺管用啊，这方法不高明，懂吗？想考第一名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人家愿意不愿意为你考那第一名还两说呢。
4: 刘向，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米夏，我人缘多好啊，我跟你说，考试的时候全班同学都配合我，默默的都交了白卷。
5: 啊，不是，你也太横了吧，为了你大家伙全都交白卷，那得，那这小子肯定得第一名了，这一下算是你赖上人家了。
4: 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那个男生冲着我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然后把卷子给撕了。
5: 哎呦，你看你，你看啊，你都把人家小伙子逼到什么份上了，卷子都撕了啊，那肯定不能得第一名了，你也就赖不上人家。
4: 本来吧，我也挺同情他的，你说他居然被我给看上了，可是看得那么得意，我就生气了。
5: 不是，你还打算干什么呀？
4: 我把自己的卷子写上了他的名字，交上去了。当时吧，他的笑容就僵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5: 是得哭，本来人家已经逃过一劫了啊，你又给了人家致命的一击，你怎么能下得了这狠心呢？啊，
4: 谁让他那么得意的，就是要让他乐极生悲一下。
5: 哎，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啊，得罪谁都不能得罪米夏，这样的女人最可怕。
4: 你才可怕呢，我怎么可怕了，我每天给大家带去多少欢乐呀，要不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听听。
5: 哎，行行行，刚才是开玩笑的， 你要讲就讲呗。
4: 说西游记里边，人们都觉得猪八戒又馋又懒，猪八戒特别特别的烦恼，生怕师傅不喜欢自个儿。
5: 是是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们俩也是同命相连啊。
4: 说有一天，唐僧对八戒说，八戒，你跑两圈给师傅看看。八戒一听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师傅的喜爱，于是撒腿就跑，跑得可欢了。
5: 不是，这唐僧是干嘛呢？这是想测测猪八戒体力啊。
4: 嗯，猪也是这么想的。
5: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4: 结果唐僧说，
7: 八戒呀，贫僧没吃过猪肉，但就是想看看猪跑。
5: 这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场，是吧？这猪八戒也真是够乐极生悲的啊！本来以为是讨师傅欢心的，没想到人家就拿他当一工具，想看看他怎么跑的。
4: 要不说嘛，这凡事啊，别高兴得太早，就算天大的喜事也要稳住了，千万别乐极生悲。
5: 这也算是一忠告哈，难得米夏同学能提出一正确的建议，那个大家伙都认真听，认真听啊！
4: 我跟大伙说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米夏争取好好表现，我多给大家提好建议，出好主意。
5: 行行行，那我和各位听众就一起看你表现啊。
4: 行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跟您聊到这儿。
5: 米夏刘潇，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满级丽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3456。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市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及常熟路段，瑞安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扬州、宝应、高邮、江都、无锡翘起枢纽路段，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盖宇、射阳、大丰、汝高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溧阳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常州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双向的太湖隧道口附近， S39嘉里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蜀冈路段，G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徐州机场睢宁路段，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潘黄枢纽新化岱南附近，G360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和未来有约，搜你群星。在音乐的世界中，有些歌曲承载着特殊的时代记忆，他们是时代的注脚，也是我们情感的寄托。千禧年，那是一个充满期待与变革的节点，而这首歌就像是一份来自过去的美好期许，被岁月珍藏。王力宏的活力、张信哲的深情、庾澄庆的热情都在这首歌里完美融合，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万方，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来自万芳。很多感情走到半路都败给了无话可说，一方愿意体谅，愿意倾听，另一方却渐渐关上心门，无视对方所有情绪。单方面的妥协撑不起一段长久的爱，双向的理解才能留住最初的温热。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预言，张韶涵。从懵懂期待到看清梦想与现实的差别，迎着风，不怕危险，不畏惧跌倒，只想飞得更高，做最特别的自己。这首歌更像一段成长的宣言。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朱丽叶、卓文萱、曹格。2006年，卓文萱在滚石唱片发行了专辑《习惯》，这是卓文萱第二张专辑。她清新的嗓音和甜美的外表相得益彰，一开口就是20岁应该有的样子，永远青春活力，满满的少女气息。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简单爱，周杰伦。

0: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袁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5: 你会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我真的可以，来自郑中基。这首歌没有塑造一个坚强的主角，而是写出了男人不轻易外露的脆弱。他不吵不闹，不歇斯底里，只是默默做出让步，用行动告诉对方，我愿意为你推翻从前的自己，只希望你不要走远。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每当这首歌响起，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便会浮现，他的笑容，他的一举一动都曾牵动着我们的心弦，旋律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像极了少女怀揣着的那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不是说好的吗？来自郭顶。

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短短四个字，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谎言。面对感情的落幕，我们常常习惯性伪装坚强，不愿把脆弱展露出来，不想要歇斯底里，不想苦苦挽留，于是对外表现出无所谓的模样。可内心的伤痛不会凭空消失，不必强迫自己立刻痊愈，允许悲伤存在，接纳自己的眼泪，再慢慢整理心绪，勇敢往前走。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城里的月光来自

城里的月光来自 Tank。 也许在某一个夜晚，你曾在城市的街头听着这首歌，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也许你曾与心爱的人一起在月光下漫步，这首歌见证了你们的甜蜜时光。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故事的载体，承载着不同的情感与回忆。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Amour 来自梁咏琪。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森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路段，瑞阳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庙附近，江津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扬州宝应至江都以及双向的朔方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罗阳、射阳、大丰、东台以及如皋、太仓路段，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环化塘枢纽、溧阳以及宜兴路段，

0: 三沪人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合阳丹阳常州段，继四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 五十八沪藏高速往四川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南泉附近 ，S 三十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建湖新化路段 ，S 三十九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 四九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曙光路段，下午幺三淮曲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睢宁路段。下午幺五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淡南江堰路段，七三六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2: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13: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4: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5: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5: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亲脸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5: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附近，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

0: 段往南通方向的常熟段，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路段，五峰山长江大桥往常州方向的江都以及镇江路段，嘉陵湖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道高邮江都泰兴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苏州沪通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服务区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罗阳至灌云北，以及大丰东台到如皋还有太仓路段，江武幺六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临桥到四阳东附近，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西黄花塘枢纽溧阳以及宜兴路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徒枢纽河阳丹阳常州路段，G4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双向的平望枢纽，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路至，以及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到镇宜枢纽附近， S58 沪藏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南泉附近， S35 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建湖新化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以及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蜀冈路段，加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宣宁路段，加五幺五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到新街互通附近，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喜乐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南北双向严重拥堵，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3: 小爱同学在吗？
4: Hey,
5: 小一小易在吗？
6: 小度小度。
7: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3: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9: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8: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0: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3: AI 是翅膀，
14: AI
13: 思考才
8: 光。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2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20: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1: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20: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21: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20: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南北双向严重拥堵，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坳来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平朝北至三信互通附近，大升关大桥往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下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到江都泰兴陆家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至苏州新区往上海方向的苏州互通阳澄湖服务区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罗阳至连云港西大丰海安太仓路段，下午1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临桥至四阳东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丽水双向的丽阳以及宜兴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徒枢纽到丹阳常州无锡北路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以及张家港互通附近，加521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加521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路至以及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到镇宜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南泉石湖路直南附近，S35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新化到大四路段，S39嘉义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四红盱眙以及蜀冈路段，S515延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岱南新街附近，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朴树，那些花儿。朴树向来是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平时鲜少露面，每每出现也只是在各路音乐节上，留着短发和胡茬，在充满烟火气的喧嚣中随性的表达。说起来，朴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早已告别少年，但当大家提起朴树，却仍愿意将所有形容少年的美好词汇赋予他。因为在我们最美好的年纪里，朴树曾用音乐陪我们像花儿一样一起开放。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 Only One 来自顺子。

Only One 来自顺子。很多缘分需要走过弯路之后才能够懂得它的珍贵，不是所有美好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我们看见，我们会张望远方，会经历错过，在命运的转角辗转徘徊，才看清身边那份默默的守护。真正的 Only One 未必有着多么盛大的出场，而是那个愿意包容你的全部，默默为你托底的人。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6: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爱本就是一半欢喜一半忐忑的过程，没有百分百笃定的感情，所有长久的相伴都是两个人慢慢磨合，彼此坚守而来，放下多余的焦虑，坦然享受当下的相爱，两个人一同用心经营，那些藏在心底的不安终会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慢慢消散无踪。你会不会，来自梁静茹，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

陌生的两个人因为命中注定的缘分而相遇。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江美琪，路人。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双向行驶较为缓慢。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5: 爸爸我爱你，
6: 爸爸我爱你。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0: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戴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一颗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早餐来自赵永华。幸福生活的面貌总归是大致相同的，互相的关爱，彼此的牵挂，总想着要为他多做点什么，总是点点滴滴记着他的好。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0: 一路时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种草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这是草蜢爱拼才会赢，闽南语的老歌融入了草蜢特有的舞步节拍，听起来有一种草蜢的韵味。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了。孙悦怎么 happy？

孙悦怎么 happy？ 正如他月牙一样的眼睛，年轻的孙悦轻柔内敛，对音乐有着自己的理解，温暖抒情外，他寻求突破，打破传统印象，向劲歌热舞转变。从早期温情脉脉到激情四射，从抒情到动感舞曲，怎么 happy？ 我心飞翔，幸福快车，

快乐指南，一系列能量满满、火辣热烈的歌曲强势登场。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其实不想走，来自周华健。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五

0: 假话。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2: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双向行驶较为缓慢。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平朝北至三信互通附近，大升关大桥往南京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在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到江都泰兴陆家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至苏州新区往上海方向的苏州互通阳澄湖服务区附近，在沪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罗阳至连云港西大丰海安太仓路段，在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临桥至四阳东附近，在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丽水双向的溧阳 以及宜兴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单途枢纽到丹阳、常州、无锡北路段。G3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以及张家港互通附近。G55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G5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路至以及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到镇宜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南泉石湖路直南附近。S35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新化到大寺路段。S39嘉义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以及蜀冈路段。G515延津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岱南新街附近。G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998年《征服》专辑横空出世，那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音乐人。百代唱片趁热打铁，次年迅速推出续作《干脆》专辑。陈小娟创作标题曲《干脆》，袁惟仁写下这首《梦一场》。曾经的一对恋人分手后整整2年未曾见面，全程

依靠写歌互相倾诉心事。这张专辑的歌曲就像是两人最后的书信往来，这也是华语乐坛绝无仅有的一段往事。梦一场，来自那英。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齐秦，柔情主义。

柔情主义，来自齐秦。齐秦早年的摇滚是向外控诉，对抗遗憾，而这首柔情主义是向内和自己的执念对峙。不争吵，不控诉，只是安静接住爱意带来的所有酸楚，心甘情愿沉溺，哪怕最后只剩一身伤痕，这便是独属于他的温柔又破碎的爱情主张。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从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何久，栀子花开。栀子花开的季节总是充满了离别的味道，这首歌把毕业时那种不舍又无奈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杨丞琳，左边。

杨成林，左边，伸出右手，想陪着你向前走，感受你爱我的心跳在左边。杨成林温暖治愈的声音，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米莱和陆涛之间的情感纠葛。相信很多人都在为米莱的付出感到不值，但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一段没有回应的感情呢？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来自黄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多缓行。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景。

0: 秀，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2: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公传自传，来自王力宏。早在1998年，音乐人姚谦就借着地球运转的比喻，写出了后来网络的流行词汇双向奔赴的情感内核。好的爱情，一边是义无反顾奔向对方的公转，一边是被彼此改变鲜活成长的自转。真正长久的缘分，不是一个人的追逐，是两个人互相吸引，彼此影响，成为对方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光源。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德国组合舞动精灵的经典曲目，这首慢节奏 trance 曲风独树一帜，当年曾在国内掀起热潮，成为许多人 MP3 里循环的单曲。所谓乡愁，不是想念一座城，是想念那个能让我安心的人。 Far away from home， 离家太远，来自 Groove Coverage。 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烟花火来自陈坤。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这是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真正的成熟不是一直硬撑，而是懂得给自己解压，允许自己快乐，允许自己放松，允许生活偶尔只跟着节奏走，这样才有力气继续往前走。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0: 工，帮他打扫卫生、擦桌子，你就永远忘不了深夜的昆明那一盏灯和三张桌子的温暖。这个形象在昆明的老食客心里固定下来。不知是谁给尹妈妈的烧烤摊起了个名字，江湖一盏灯。20年过去了，三张桌子的小店跟随着昆明城日新月异的脚步，升级成了眼前这间大店。当年的尹妈妈也把接力棒交给了女儿曹丽萍。但熟悉的味道依旧没变。吃过尹妈妈烧烤的老食客每次必点这两道经典菜。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个做的好，又是味道在那边，还是原来那个烤。
0: 美味的秘密在于精细的准备。尹妈妈的烧烤每一个环节都极其用心，直到现在，每天制作烧烤前，尹妈妈还是要亲自把关。
1: 这就摇不颤动，你看看，明天会给他。我跟你讲，人的一生就一定要做许多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坚持做到底，做好就好。
0: 不论是猪脚还是鸡爪，尹妈妈在备料的时候始终遵循同样的流程。反复用清水冲洗，直到把鸡爪和猪脚都洗到洁白。食材的腥味在反复清洗中自然淡化，而肉质也在漂洗中变得柔和均匀。食材洗好，分别放入大锅中煮至沸腾，15到20分钟后，再调小火慢慢熬煮20到30分钟。熬煮之后，烤出来的肉才酥软适口。但要让烧烤达到食之不忘的境界，最关键的修炼还在后头。调制卤水，那可是尹妈妈的顶级机密。这锅老卤水从开业那天就没换过，已经持续使用了20年。

0: 感瞬间膨化。卤味的浓香混合着蛋白质的焦香立刻升腾起来，在青烟四起的瞬间撒上秘制烤料，火候正好，此时果断出炉装盘。吃鸡爪和猪脚最大的乐趣就在于骨肉筋之间的那点纠缠，唇齿之间吮吸咀嚼，偶尔咬到筋，那便都是满满的快乐。烧烤的美妙滋味就这样征服了各地食客的味蕾。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天南海北不分昼夜，哪怕是凌晨四点，也有人在为晚上的烧烤做起了准备。
4: 马斯你好。
5: 哎，哥哥你来了。
4: 啊，就这个几桶油。
5: 今天五六头。
4: 哎呀，
5: 你先看。
4: 哎呀，
0: 一头牛身上只能挑出大约3公斤里脊肉，天不亮就会销售一空。赵永利每天都会赶在凌晨四点，用他的火眼金睛去精挑细选晚上需要的食材。
4: 这种秦川牛肉的里脊哈，吃到口里哈，比较那个绵软，容易嚼动，有能吃出秦川牛肉的本香味儿。这四个里脊都给咱丢下啊！
5: 行行。
0: 能够让赵永利凌晨四点奔赴相会，这秦川肉可谓大有来头。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秦川牛的品质因此发生显著变化，体型增大，肉质提高，细嫩聚纹，烙饼牛羹高脂润香。经过2000多年改良，今天的秦川牛肉更加细腻香软，只需简单调味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肉质的香甜。眼尖识货的赵永利和妻子二人经营着一家烤肉坊。
6: 大姐，大姐，那个牛肉涮粉先拿过来，放那会儿凉了，砍薄了一点。来，把人先拿走。
0: 这个守在出品窗口一脸严肃的女人李淑艳，是烤肉坊的老板娘，也是店里的灵魂人物。
6: 哎，哇，哦，在这儿一家。
7: 哎，我跟你说，我9个人
4: 。9个人哈。喂，哎，哦，来朋友了。对对对对，还是老汉说啊啊。对对对，那就把生肉给弄没。嗯。
0: 赵永利是个在烧烤界有着27年经验的老手，夫妻俩被食客们誉为叱咤西安烧烤界的神雕侠侣。手脚麻利又味觉灵敏的李淑艳掌管着餐桌的食物质量，内向腼腆的赵永利有着一手好手艺，却偏偏掌管着外场的客户接待。
4: 老婆管钱。
6: 现在他一般出门就是每天早上，我的手机包啥都是他拿，我指望走人。
0: 多年生活的默契也让烤肉坊生意蒸蒸日上，而且夫妻二人一干就是27年。

0: 烤肉筋、烤肥瘦、烤纯瘦、烤牛肚、烤黄喉、烤油饼等，都是最受西安人欢迎的烤品。每天从开门营业，店门口就一直有食客在排队。
1: 说从摆地摊的时候，我就在他家吃。
0: 可有一道菜品不会出现在菜单上，只有长期来店里吃烧烤的老饕才能点得出。
2: 把这个什么鸭子来二十
3: 块？没问题，这全部纯里脊啊，新串牛的纯里脊。
2: 再让他弄二十块。
3: 行，我给你看一下要啊。
0: 生牛肉对原料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当天新鲜宰杀的牛，选取牛里脊的部分，牛肉不用热处理，生放盘中，撒满红彤彤浓香微辣的青瓶辣椒面，一大把孜然，一点盐，一口鲜牛肉咬下去，原味汁水溅满口腔，满嘴鲜香。不止里脊，肉筋也是西安老饕们的挚爱。肥瘦相间的牛肉串成一串，烧烤师傅精确玩转着温度与火候，在火上几经翻转，肥肉上的油脂开始爆炸，滋润着两侧的瘦肉。烤牛筋小火焙干，加热均匀，烤好之后鲜嫩弹牙。会吃的老饕会要求烤得干一点，焙干了水分更有嚼头，撒上简单的调料佐味，盐、孜然、辣椒面，肥瘦相间的肉筋一口咬下去，感觉胶原蛋白在口腔中炸开，妙不可言。
4: 肉汁
5: 40，
6: 哎呦，
5: 好，
7: 谢，
5: 盐瘦辣孜然多，
7: 行，
5: 非得干，
7: 行，
5: 谢谢，
7: 更多少年了？
5: 25，
7: 你为啥喜欢？
5: 就是嘛，就好这个，好这
7: 个，为了这个事情，咱们再举杯，好不好？
8: 谢谢。
0: 这种食客与老板的关系，是陌生人之间通过美食建立起的信任。伴着笑声和弥漫的串香，把酒言欢，这或许就是浸润了烟火气息的生活味道。烧烤店面星罗棋布，食材层出不穷，可中国人就如神奇的魔术师，针对不同食材总能调配出不同的调料，成就自家烧烤的独特风味。烧烤讲究独家秘制，一家一个口味，绝不重样，不过却有一样配料能够在昆明所有的烧烤桌上位列第一。正所谓不以荤素论成败，一碗蘸水定乾坤。无论哪家店的烧烤都必须经过他的洗礼。文庙直街，一间最普通不过的以蘸水为名的烧烤小店，店小却18般武艺俱全。
3: What would you like this fruit? Good. How feeling? Good? Okay. Thank you.
9: 这是您小票，您稍等一下啊。
0: 店里聚集了一群年轻的创业者，店主肖瑞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把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管理知识也系统地运用到小店里。肖瑞和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觉得，昆明发展到今天，应该诞生一家有故事、有前景、将来还能风靡全国的烧烤店。在他们看来，昆明的烧烤江湖是低成本创业的蓝海。于是一帮高学历的年轻人用尽所学，只为了调好一碗烧烤用的蘸水。
10: 作为我们大学生低成本创业，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还年轻。 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跳出来看问题，我们关注每一个细节，关注用户的体验，更注重的是品质。
0: 小店的蘸水上桌之前都要通过测试，烧豆腐海绵状的结构能均匀吸附蘸水，每次蘸水调好，肖瑞都要用质地均匀的烧豆腐做做测试。这间小店调制的蘸水号称四大金刚，看家的金刚非卢府蘸水莫属。对于昆明本地人，衡量一家烧烤店段位的唯一指标，几乎就是卢府蘸水的好坏。卢府蘸水，这是昆明人吃火锅传承百年最喜爱的传统蘸水。如今昆明烧烤完整地继承了这个衣钵，精华完全体现在一碟传统的卢府蘸水里。肖瑞的小店在卢府上下足了功夫，这里的卢府选材讲究，首先要选用品质上乘的多种卢府，每一种卢府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不同的风味之间既不能打架，又不能相互抵消。尝试过无数种搭配，肖瑞和小伙伴们终于找到了特定的搭配比例。为了增加卢府的醇香，调配蘸水时还得加入弱碱性的矿泉水。混合好的卢府汁外配一点香菜，一碟诱人的卢府蘸水完成。这一碟蘸水足以征服八方食客。把门的金刚是黄辣椒面，黄辣椒面蘸水的主料采用研磨成粉的黄辣椒，黄辣椒要事先烘焙，经过烘焙会让黄辣椒里的芬芳物质随着热力散发出来，焦香尽现。烘焙的黄辣椒再配以简单的盐、花椒面和纯天然秘制五香粉，让这种蘸料独占鳌头。吃的时候，黄辣椒面蘸水和来自建水的烧豆腐珠联璧合，烧豆腐蜻蜓点水般一蘸，一口咬下去，豆腐的香、蘸水的辛辣瞬间迸发，直击食客的味蕾。这冲击让爱好爽辣之人欲罢不能。蒜油蘸水是这家店带着你的味蕾登堂入室的威猛金刚。罗平菜籽油炼制紫皮独头蒜，只有这两种特定的食材双剑合璧，才能炼成一碟压轴的蒜油蘸水。炼制蒜油时，火候必须把控得相当精准，油温刚好把蒜香逼出，黄而不焦时，蒜原有的腥臭味幻化为扑鼻蒜香。这样的蒜油配以黄辣椒面，入口难忘。酱油小米辣蘸水是挑战食客味蕾极限的烈火金刚。小米辣，辣味钻心，却又特别吸引人。用酱油配以黄辣椒和小米辣，不同的辣相生相克，喜欢重口味的食客总离不开这浓郁和挑战极限的滋味。这群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就是在用这样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在昆明的烧烤江湖占有了一席之地，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同时梦想着那片属于他们的未来。 夜幕降临，烧烤摊上小酒一口，蘸水一碟，一串烧烤下肚，这美妙的享受足以抚慰人心。地域不同，物产各异，食材和配料的组合也就千变万化，继而落地生根，成为无数城市烧烤的专属特色。寻着烧烤而来的食客各有各的故事，但只要坐在烧烤摊前，一瞬间就被拉回热闹红尘中，一切烦恼似乎都随烟火散去，止于满口炙香和这人间好声色。
4: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6: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4: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8: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6: 欢迎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党维。
17: 大家好，我是莹莹。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的繁华地段，有一条短短200多米的老街，海门老街，它浓缩了椒江区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里曾是明清时期浙东地区较大的集市，整条街道不仅有传统的中式建筑，更有一些罕见的欧式建筑。
16: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海门老街。
1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在台州的旅行，我们要开始走进海门老街。海门呢，它是属于在椒江区这边，然后我们呢去走进老街呢，是有一条不长的青石板路，它藏着台州百年商埠的一个烟火气与风骨。哇，可以看到这里有仿上海建造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哎，哦，原来这里曾经称浙东南小上海。哦，可以看到那个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哇，非常古色古香的牌楼，还有老字号、老庙呢，都连在一起。哦，走一趟呢，便读懂了海门的旧时光。那我们来逛海门老街，那有哪些景点呢？那我们可以会先看到的是海门老街的一个牌坊。在老街的北端呢，它其实立着一块哇非常高大的牌楼，哇，远远就能看到了。那上面呢有写着海门关3个大字，是老街最显眼的地标了。它的 飞檐翘角气势庄重，是打卡合影的第一站哦。哇，踏入这里呢，才真正走入了老街的故事。海门关牌楼呢，就是海门港历史的一个象征，见证了昔日商贸的一个繁华。哇，这里拍照也很有年代感哦。这里还有一个台州海关旧址，哇哇，这是老海门重要的历史建筑，灰砖拱窗，它带着清末明初的一个洋派的气质，藏着港口贸易的过往的一个记忆。这里还有一个哇，很特别哦，有一个李文源百货号，它是仿上海的一个石库门的建筑风格，然后呢，西洋轮廓里呢镶嵌着中式的一个徽雕，哇，是属于中西合璧哇的一个建筑，非常的出片，很多人来这里拍照哦。这里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杨府庙，我们都有特别进去看，还有拜拜。哦，该庙是供奉着北宋的宋朝名将杨延昭，也就是我们常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那因为呢，这里呢供奉的，据说供奉的杨六郎是因为其忠勇爱国，有镇海平湖的说法。杨府庙呢，当时呢这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最后呢它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被毁了，然后现在呢这座庙呢是在原址重建的，然后呢在这边呢本地的香火是一个很旺的一个古庙，它的明清建筑韵味十足，安静古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的信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武圣庙，里面还有古戏台，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戏台，哇，飞檐雕花非常精致，偶尔呢还有一些民族表演哦，坐一坐呢还可以听到哇以前的一些锣鼓声，就是一个想象啦。对，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骑楼建筑群，哇，是整条街最亮的一个风景线。它有中式的马头墙搭配的欧洲式的罗马柱与拱窗，一步一景有那个复古的氛围感，非常拉满。这里老街上还有一个是同康酱酒坊的一个旧址，哦，这边这个是百年老字号，可以感受古法酿造的酿酒的烟火气，闻一闻那个酱香，触摸一下老台州的实业技艺。在老街呢，这里还有一个餐厅叫做第一楼，是本地人认证的一个台州风味的一个餐厅。如果在老街逛累了呢，你就可以来到老街入口的第一楼，这是本地人聚餐游客必吃的一个老牌馆子。然后呢，主导的是地道的台州家常菜和海鲜，哇，真的是鲜而不腥，家常入味哦。那有一些必点美食，它有老街卤鹅，哇，红烧水蚕，沙蒜豆苗，鲳鱼烧年糕，砂锅南瓜，或者是砂锅芋头包。那食品桶呢，是浙江台州宁波食谱等地的一个地方传统小吃，它具有面皮薄润，另外呢还有肉末炊饭。肉末炊饭哦，我有吃两碗，真的很好吃。肉末炊饭呢可以说是老少咸宜，但那炊饭呢它是软糯晶莹，然后米呢它淋上了肉末汤，然后它有吸足醇厚的美味的那个肉的汤汁，哇，整个吃起来满口糯香，哇，饱腹又鲜甜。我这边的定义就是台州版的卤肉饭，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庆糕，庆糕的叫法源于台州的方言中的蒸，它是蒸东西的蒸，而那个蒸呢和那个庆祝的庆呢的读音很相近，而这个庆祝的庆这个字呢带有喜庆的色彩，并有庆糕这一个叫法。哦，这是以上呢，记得要来台州吃的美食哦。在台州真的都是在吃美食，这一条不长的海门老街，一头连着历史，一头呢接着烟火味，然后呢有青石板的路、老骑楼、古庙、老字号，所以来台州呢 别错过这一条有故事有味道的老街，慢走细看宝石，才不负此行。

营哦。在海门老街不远的地方呢，有戚继光纪念馆。那因为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值公告整修，那我的人呢，就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呢，礼拜恭敬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希望有机会再来台州，再来拜访这位民族英雄戚继光。这次来到台州旅行呢，我是受到我的台州的朋友的影响，因为呢，他们把台州美食啊、美景啊都讲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好，然后呢，然后我就心生向往的来了，然后发现来到台州，这里是把古城、山水、禅意、美食，哇，一并可以。可以收进在眼底、心里、胃里的一个地方。当我去畅游东湖呢，它有太平年前世的霍去篇章与唐朝骆宾王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再去登上台州府城墙，我也就是江南长城，哇，青砖漫道，笛台依旧，哇，那个戚继光的溯江的气魄长存。我们从城墙俯瞰山脚下。东湖的亭台映水，曲桥连廊，哇，江南的园林的秀气与长城的雄健相映成趣。接下来呢，我们转入到紫阳街，哇，千年的石板路被岁月呢磨得很温润，哇，整个老字号飘香，古宅错落，街道呢有民国朱自清的生活点滴，哇，每一步每一景呢都是活着的古城烟火。当我去神仙居的话，我一看到那奇峰如悬，栈道凌空，一步一景哦，都是水墨仙境，令人望尘。再转赴天台以及国清寺，哇，看到那个水湄镜香，水塔古刹幽静，一看天台山影，就是寒山拾得风干的千年禅心。哦，接下来我又去看到天台山大瀑布的飞流直下，水声震山谷。哦，唐朝的李白等诗人在唐诗之中的刚与柔都在此完美的相融。接下来漫步到浙西老街，我们去探寻了济公的故居。哇，少年时期的济公的故事就藏在这里一砖一瓦之间。接下来我们再去逛海门老街，哇，虽然它奇柔斑驳，但山脉悠长，哇，在戚继光纪念馆外可以了解到抗倭的豪情依旧激荡人心，哇，这一路呢有长城的风骨，然后有古寺的静心，仙境的飘逸，哇，更有老街的温情美食，台州的滋味呢是。藏在山海与市井之间，台州的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浙东烟火哦。这一路下来真的是好治愈啊！台州之美呢，美在有人文历史，还有山水的灵气，有山城的根基。哇，好吃的美食呢，在你这边吃上，保证爱上台州。哇，林雨也像台湾的。朋友们大力推荐来台州来趟美食旅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5: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在广西南宁雍江河畔，一片山水相依的沃野之间，有一片会说话的土地。这里的每一粒泥土，每一枚螺壳，仿佛都在诉说万年前的故事。这里就是顶司山遗址，广西目前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这座曾经被厚重泥土掩埋的遗址，如今活起来了。
7: 走进博物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逛逛以贝丘文化为核心打造的顶司山遗址博物馆。
8: 顶司山遗址坐落在广西南宁雍宁区蒲庙镇新兴村。1994年，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发现了第一处遗迹。1997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和南宁市博物馆的发掘团队在遗址的北部、东部和中部进行系统发掘，陶片、石器、骨器、棒器，还有数以万计的螺丝壳，一件件珍贵仪器慢慢显露真容。这些出土遗物将南宁可考证的人类文明遗存上溯至距今10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一座模拟聚落场景的大型沙盘模型映入眼帘，反映着

0: 景色山先民的空间意识和生活智慧，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地形择居，懂得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功能分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1: 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顶司山遗址的一个沙盘复原场景，旁边那里是一个居住区，中部地区的一个墓葬区，西部地势较低处展示的是他们的一个垃圾堆放区。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择居的一个观念，跟我们现代人的居住方式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进一步证明当时的顶司山先民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意识。
0: 除了成熟的居住规划智慧，先民们更以开放的姿态与周边文明交流交融，万年前的文化交流范围远超惊人的想象。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宣教部文化宣传员文观彤，
1: 我们的考古学家相继在中南半岛地区发现了不同的一些文化类型，比如说越南的多比文化，可以看到陶器类型，它是一个环底的一个造型，和越南多比文化的陶罐相似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进一步证明了南宁在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是开放包容的。
0: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第二、第三期文化基础上，正式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类型——顶司山文化。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以地名来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2001年，顶司山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顶司山文化已成为研究广西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标尺。它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广西史前文化的独特特征，建立起这个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广西在中国史前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顶司山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开放。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外形仿造蚌壳，内部空间宛如螺丝，一个个圆形的小房间错落有致地形成台地式展厅。为了让顶司山遗址里的珍贵遗产真正活起来，博物馆还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研学项目。在考古学家体验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在展厅里看文物，更能穿越时空，亲身体验万年前先民的生活。市民严红英，
2: 带小朋友来进来就很新奇，有插秧的地方，而且看到有农民在那里护秧，通过这里也想让小朋友对南宁的历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吧。
0: 博物馆还将触角延伸到了社区，螺丝堆里读历史，历史文化进校园、进商圈活动，把流动的博物馆送到市民身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拉近了社会大众和贝丘文化的距离，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放眼未来，博物馆还规划推进智慧场馆建设，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博融合路径，让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活力。顶司山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韦文恒，
3: 我们将大力推进智慧场馆建设，引入先进的展陈技术，比如对于干栏式建筑，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观众走进先民的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将引入 AI 技术，让观众能以虚拟的顶司山先民对话，实现跨越千年的交流。
0: 南宁雍宁区依托顶司山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极实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如今顶司山遗址正在成为一个集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度假、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多功能旅游目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田园风光区和园博园之间的资源共享，让游客可以在一次出行中体验到多元的文化和自然风光。雍宁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潘春霞，
4: 我们也是把顶司山田园风光区、顶司山遗址博物馆、顶司山遗址公园还有南宁园博园联合打造为顶司山生态旅游区，是在2022年获评了广西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个称号。像我们近些年也会在顶司山田园风光区这边举办一些音乐会，还有一些写生啊、研学啊、体育比赛，吸引更多的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过来游览，提升顶司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从泥土中苏醒的顶司山遗址，如今正以全新的面貌用

拥抱现代生活，在这里每一粒螺壳都会讲故事，每一件陶器都在传递智慧。万年的沧桑变化浓缩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遗址公园中，也在无数市民游客的心里。未来雍宁区会持续深耕贝丘文化与稻作文化内涵，培育多元文旅加新业态，以文脉传承赋能文旅创新，让千年雍城根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8: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7: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沪苏通大桥均由北往南方向环行，在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到江都、无锡东到东桥枢纽以及陆家沪通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锦屏枢纽、射阳、大丰、如皋以及太仓路段，江武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的滁州枢纽，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黄花塘枢纽、丽水、溧阳以及宜兴路段，京三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到丹阳以及常州段，京三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青潭东到格湖服务区附近，向521长江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路址附近，向52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附近， S35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海陵至新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泗洪、盱眙、天长、蜀冈路段，向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代南、新街附近，接在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一定要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我们出门约饭，往往都要先打开一种美食 APP， 然后去点评上看一看，看看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拔草。当然，虽然这种行为离不开现代的科技发展，可实际上为美食写点评这种事儿啊，自古有之。什么菜好吃，哪家饭馆值得一去， 啊，怎么才能吃出讲究，吃出范儿？古代的吃货们对此不但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乐此不疲。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随园食单》，本书的作者袁枚，哎呀，可谓是一位精致的吃货。在这本书中，他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记录了当时流行的300多种菜肴、点心，还有酒水茶饮，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吃货指南。这作者袁枚是清代人，他在当时的文笔和纪晓岚是齐名的，当时就有南园北纪这样的说法。他对于官场仕途看得很淡，才30多岁就辞官归隐了，在南京买下了曹雪芹祖上建造的园林，并且将其命名为随园，而且把它打造成了江南的三大名园之一。其实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随园就是清朝顶级的文艺范儿的休闲会所。当时想要到这儿来打卡的社会名流，那是数不胜数啊。有了客流量，自

然就有了商业价值，所以呢，开通一个账号来给自己宣传一下似乎也很正常。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随缘食单看作是袁枚他的美食博客。那在这样的一本美食博客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美食博主呢？首先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袁枚啊，他是一个特别懂吃的人。在随缘食单中，既有山珍海味，也有粗茶淡饭，更不乏对菜肴烹制啊、制作流程的细致的描写。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炒肉丝儿，他告诉我们，肉丝啊要切细丝，去筋判皮骨，用青酱酒玉片石，用菜油熬起，白烟变青烟后下肉炒匀，不停手，加蒸粉，醋一滴，糖一撮，葱白酒蒜之类。做过菜的朋友读到这儿肯定都明白了，他说的这几点都是炒肉丝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肉丝要腌制，炒的时候要高温爆炒，这样肉丝才嫩，料头最后下，可以起到去除肉腥味和增香的作用。您看，透过袁枚对于饮食制作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他身为老饕的那一份老道和自信。再如书中的小菜单部分，袁枚公然为自己的随缘餐厅带货。你比如说，笋脯出处最多，以家园所烘为第一，意思是说吃笋脯要吃咱随缘出的。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他在后面还详细说明了他家笋脯的制作方法，取鲜笋加盐煮熟后上篮烤制，制作时厨师需昼夜不停地来回查看，因为火稍微不旺，笋脯就会变质。对这样的一道小菜，袁枚都如此的用心，自然他对美食的推荐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其次，袁枚对于吃的讲究也特别符合那个时代的世人的心态，特别能看到当时的文化氛围。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啊，在袁枚的饮食文化观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你比如说，他认为菜品的制作要在了解食材特性的基础上来合理的搭配。他说要是轻者配轻，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这样才能创作出美味的佳肴。除此而外，袁枚还非常注重食客的用餐体验，其中的许多理念啊，甚至和我们当代的饮食科学是不谋而合的。你比如说上菜的顺序，袁枚的要求是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还要注意观察食客的状态，如果客人吃饱了，那就要用辛辣口味的菜来刺激客人的食欲，如果客人酒喝多了，就要上些酸甜口味的菜来提神醒脑。由此可见，袁枚他不仅仅只是从工艺的角度重视烹饪，他还把饮食视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这就使他这本随缘食单不仅具有实践参考的价值，还多了一份文化内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袁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货，实实在在的美食家。美食在他的人生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所有的食材中，我们看起来袁枚最喜欢的，您猜是什么？豆腐。这书中啊，光是和豆腐相关的菜品，他在书中收了十余种，他甚至还在随缘食单写起了连载故事。有一年，他在扬州人成立万家品尝了一道精绝无双的煎豆腐，虽然只吃了这一次，但时隔多年，袁枚还是清楚地记得这一道豆腐两面黄干，微有车熬鲜味，然盘中并无车熬及他杂物也。袁枚把对这道菜的喜爱告诉了另外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对他打包票说他肯定能够给他
做一次这道菜。结果袁枚一尝，大笑不止。原来这道豆腐纯是鸡雀脑为之，并非真豆腐，肥腻难耐矣。结果他还是没有再次能尝上这道豆腐。虽然成本十倍于程家的煎豆腐，但味道远远不及呀。可惜的是，袁枚当时因为妹妹去世了，着急回家奔丧，没有来得及向程家请教制作方法。谁知过了一年，程立万也去世了。追悔莫及的袁枚只能把他对这道美食的怀念写在书里，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品尝这道程立万豆腐。像这样的故事在《随园食单》这本书中还有许多。袁枚啊，用他生动的语言，给以往我们印象中是一板一眼的那种食单菜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我们在了解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时候呢，更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位美食家对吃的那份执念。这位将吃饭视作人生第一大爱好的美食博主，不但将他自己和他的随园打造成了江浙一带最大的美食 IP， 而且还在园中发展出了发达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虽然园中品类齐全的果蔬、肉禽还有酒水都已经随着战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随园昔日的盛况以及袁枚对于好好吃饭的不懈追求，早已经被袁枚用文字镌刻在了这本随园食单之中。时至今日，我们翻阅此书所能阅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流行饮食的丰富，还有那个时候的人对于餐饮文化的深刻理解，更有袁枚对于美食的热忱、执着和深爱。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随园食单》。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
3: 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为您献上的是影片《谍影重重二》的精彩故事。伯恩系列电影的剧本改编自著名作家罗伯特·勒德姆发表于1980年的同名国际畅销间谍系列小说。续集的故事架构取材自勒德姆的第二篇续集小说。影片第一部的编剧托尼·吉尔罗伊继续为续集编写剧本。续集不再由导演过第一部的美国新生代导演道格·里曼继续执导，重任则落在了英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的肩上。而导演保罗恰恰擅长把握纪实风格，他的成名作《血腥星期天》早已经成为业内行家探讨和研究的典范，并凭借着这部影片也一举拿获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世界影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为了更好地完成电影当中的动作场面，剧组在柏林的拍摄地附近还专门开办了一个训练营，专供演员们在这儿学习动作技巧。而这次马特·达蒙依旧亲自完成了很多动作戏份，他不仅可以像特技人员一样秀车技，还独自完成了很多危险系数非常高的水下

0: 场景拍摄。好了，说到这儿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影片《谍影重重二》的精彩故事。为了躲避腥风血雨的日子，失忆的杰森·伯恩和女友玛丽化名隐居在一个偏僻的海滨小镇，过着平静的生活。虽然伯恩已经放弃寻找自己的身份，但曾经身为特工时的经历总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这天夜里，伯恩从刺杀政客的噩梦中惊醒，睡意全无的他来到了洗手间，而玛丽也被吵醒来到他的身边。伯恩感到心里不安。
1: 我没事，只是有点头疼。
2: 你烧得厉害。
0: 玛丽怜爱地抚摸了伯恩的额头，连忙拿过毛巾为他擦汗。伯恩心绪不宁，来到窗边，玛丽也跟了过来。
1: 没事，只是头疼。
2: 还是那个梦？
1: 是的，还是支离破碎的。我能听见康克林说话，还有那张照片，可是每到这时候梦就醒了。
2: 可是那不仅仅是个
1: 梦。真是，那是一个任务，我也有份儿。
2: 把梦记下来吧。
1: 我已经戒了两年了，总是噩梦，而且那个噩梦不停地在做，我也没有办法，
2: 所以才要把梦记下来。你迟早会想起令你高兴的事。
1: 我确实记得令我高兴的事，永远不会忘。
0: 伯恩本以为能够一直平淡地生活下去，可生活却总不如意。一天，石油大亨尤里担心自己曾经窃取中央情报局资金买油田的事情被泄露，于是派出杀手潜入小镇刺杀知情者伯恩。为了躲避追杀，也为了保护玛丽的安全，伯恩选择带着玛丽开车逃亡。但由于杀手训练有素，在半路上拦截了他们。随后就在伯恩的车经过一座桥时，杀手开枪让车子失控坠入河中。伯恩凭借健壮的身体幸存了下来，可玛丽却由于在水下时间过长而不幸溺亡。伯恩想到这次遇害可能和绊脚石计划有关，于是他决定前往欧洲寻找杀手为女友报仇。与此同时，一名国际政要被职业杀手刺杀，杀手在现场留下了杰森·伯恩的指纹。中央情报局女主管帕姆兰迪认定是伯恩所为，而她在查阅伯恩的资料时发现了绊脚石计划，并发现这些都与曾经发生在俄罗斯的一起杀人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于是她找到了自己的上司沃德。
3: 绊脚石行动？
4: 好，从未听说过。
3: 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4: 恕我直言，我认为你这么做已经超越职权了。
3: 这是马歇尔局长给我的授权书，他允许我查阅所有与绊脚石有关的个人资料。
4: 说吧，叫我怎么做？
3: 我想了解内幕。
4: 了解内幕？那是一个敢死队黑吃黑，两年前就已经关闭了，已经没人知道绊脚石的事了，这里没人知道。我认为你最好把这个给玛蒂带回去，也让他清楚你究竟在干什么。
3: 他很清楚，我去过档案馆了，我找到了相关资料。我的，我们谈谈康克林吧。
4: 你想查什么？你想毁了我吗？你想坐在我的位置上？
3: 我想查清一切。
4: 发生什么了？杰森·伯恩，你已经拿到文件了。我们长话短说吧，考克雷手下有三个家伙，他们都不服从指挥。伯恩是他的一号人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任务失败后再也没有回来。考克雷控制不了局面，也找不到伯恩，局面完全失控。
3: 所以你就杀了考克雷？我可以这样长话短说吧。
4: 我为这个机构付出了30年以及2次婚姻，我在四大洲都工作过，我明年就该退休了。明年我还会坐在这里让你们折腾我吗？随你怎么办。还有马歇尔，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3: 伯恩呢？他现在在哪？
4: 死在芦苇沟里了。他在莫扎蒂莎的一家酒吧喝醉了。
3: 我知道，上周我在柏林做了笔交易，在交易进程中，卖主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遇难，是杰森·伯恩干的。
0: 看到沃德欲言又止，兰迪深感这里黑幕重重，于是他赶紧召集人员开会。
3: 7年前，中情局的2000万基金从莫斯科的电汇中不翼而飞。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一个叫奈斯基的俄罗斯政客和我们联系，他说是我们的人中出了叛徒。他还说我们是被我们自己人打劫了。
5: 是真的吗？
3: 现在还没有证实。我们正在和奈斯基谈判时，他却被杀了。
5: 是谁干的？他太太。
3: 案件有一个多月无法进展，后来我们找到了另一名在

0: 柏林的俄罗斯人，
1: 他声称获得了奈斯蒂谋杀案的文件，我们认为可以破案。结果证明杀手是我们的人，杰森·伯恩。现在我终于知道绊脚石计划并非尽人皆知，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是康克林的个人电脑，他的绊脚石文件里面全部是代码，可这些代码他并不需要，也没有加密。在他的硬盘里，我们发现了一份被删除的文件，上面只留下了苏黎世银行的账号。康克林死时拥有76万美元的个人资产。
2: 你知道他的预算是多少吗？我们一直在给他拨款，拨款后要他保守秘密。
1: 那笔钱是他自己的，他在做什么交易？
2: 真那么肯定吗？
1: 我最肯定的是我们在柏林失去两位同事。
2: 那么你的理论是什么呢？考克林从坟墓中出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了，他已经死了。
3: 没人争论他是死。
2: 看在上帝的份上，马蒂，你认识考克林的，这还不够吗？一点没有意义。
3: 言归正传吧，帕默。
1: 伯恩和康克林同流合污，伯恩现在还在活动。我认为在柏林得到任何消息都足以让伯恩继续出来杀人，这还不够吗？
4: 就在这时，一名特工走进了会议室。
5: 也许大家不相信杰森·伯恩的护照在那不勒斯的监控器上出现了。
1: 好吧，与那不勒斯联系，告诉他们要清楚对手是谁，查一下我们在当地有多少人手。
4: 这时伯恩在那不勒斯机场被扣，美国领事馆的约翰·内文斯来到了机场审讯室，可是无论内文斯如何审问，伯恩始终一句话不说。而就在内文斯接听美国中情局电话时，伯恩突然站起身将他打昏，并在他的手机卡上安装了窃听器，随后逃离了审讯室。等到内文斯从昏迷中醒来时，他接到了兰迪打来的电话。
6: 喂，
1: 我是帕米兰迪，反情报局督察，情况怎么样了？
6: 我他跑了，混蛋。
1: 出口没上锁吗？
6: 上锁？不不不，这里是意大利，人们从不上锁的。
1: 你在领事馆工作多久了？
6: 我四年，女士。
7: 如果你想凑上5年的话，你给我听好了。杰森·伯恩他极其危险，上周他在柏林杀了2个人，其中一名是 CIA 官员。我要你封锁所有的出口，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证据，现在就去办，听清了没有？
6: 是的，女士。
1: 45分钟后我要去柏林，也就是说你要在30分钟后给我回电话。如果我问你情况如何，我希望是好消息。
4: 兰迪和内文斯的通话伯恩全部听到了，感到好奇的他直接开车前往德国。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去柏林，而是先去了慕尼黑，找到了另外一名和自己一样参加过绊脚石计划的杀手。
6: 不是说你已经失去记忆了吗？
8: 故事现在也没变。
6: 你想要什么？
8: 康克林，
6: 他已经死了，在巴黎被枪杀的。你走的那天晚上出的事，
8: 现在谁操纵绊脚石？
6: 谁也没有，计划已经停止了，已经结束了，我们是最后的2个。
8: 如果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抓我？
6: 我不知道。
8: 听说过帕米拉·兰迪这个名字吗？
6: 我没听说过。
8: 柏林的帕米拉·兰迪，柏林出什么事了？
6: 我不知道，我没必要说谎。我以为你是来杀我的。
8: 你做了什么？
6: 对不起。
8: 是你报的警。起来，过来。你的车在哪儿？
6: 钥匙都在我的外衣口袋里，但是我们应该
8: 什么？
6: 从后门出去，我还有一辆车。
4: 话音刚落，杀手突然间向伯恩发起了攻击，不过却被伯恩打败。随后伯恩来到了柏林，通过查询电话的方式搜寻到了兰迪的位置。这天在兰迪指挥特工们搜集伯恩的资料时，伯恩找到了兰迪工作的房间，在不远处监视他的同时拨通了他的电话。
7: 帕米兰迪，
8: 我是杰森·伯恩。
4: 听说是伯恩打来的电话，兰迪立刻让人对电话进行追踪。
5: 伯恩打来的，我们能在90秒内查出他位置。
7: 你想怎么样？
8: 绊脚石计划你负责。
1: 绊脚石计划2年前就终止了，你知道的。
8: 现在任务由谁来布置了？
1: 没有什么任务，
7: 已经结束了。
8: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1: 伯恩，
7: 你忘了柏林所发生的事了吗？
4: 兰迪的话让伯恩再一次陷入了刺杀政客的回忆中。
8: 我想参与此案的调查。
1: 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0: 我需要一个我认识的人相助，一个在巴黎待过的女孩，
8: 她也参与过那个计划，她是搞后勤的，
0: 住在亚历山大街，30分钟后在世界大钟下见，
8: 只许她一个人来，
0: 把电话给她。
1: 我要是找不到她呢？
0: 很容易，
8: 因为她就在你身边。
9: 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为了保证特工尼奇的安全，中央情报局的大量特工乔装改扮来到碰面地点，不过这一切却被伯恩看穿了。在一片混乱中，伯恩抓住了尼奇，随后边走边说：
7: 不要伤害我。
8: 我说过什么了？我说过不要追杀我，别把我卷进来。
7: 我发誓，杰森，我跟他们说了，我相信你。
8: 好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否则我向上帝发誓我会杀你。德尔塔，快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
11: 正在找。
8: 帕梅拉·兰迪是谁？
7: 他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
8: 他在操纵绊脚石计划吗？
7: 不是，他是一个副局长。
8: 他为什么要杀掉我？
7: 上周一个中情局官员想同他的一个特工作比交易，
1: 他好像要出卖一个间谍。
8: 后来呢？
1: 你想在我们之前把他杀了。
8: 我把他杀了。
7: 你留下了指纹，一部分指纹被追溯到绊脚石，后来发现是你的。
8: 胡说。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回来？那你再来。
8: 住嘴。上周我在4000多里远的印度眼看着玛丽死去，杀手是冲我来的，结果却杀了他。现在该结束了。
4: 而后伯恩将尼奇带到了地铁里的一间密室，这里没有人追踪，并且没有信号。
1: 找到他。
8: 你想把我怎么样？为什么要陷害我？
1: 不要，是阿伯的抢过我们的。
8: 阿伯他是谁？
1: 刚才你的上司，是他操纵绊脚石计划。
8: 他来柏林了吗？绊脚石是他操纵的吗？是他吗？你快点说。
1: 是的，刚才你要向他汇报，求你了，求你了，我发誓。
8: 好吧，兰迪要买什么？什么文件？
1: 康格里的那份文件同一名国家的政客有关的。
4: 听到尼奇提到俄罗斯政客，伯恩再一次回想起了曾经刺杀政客的那个场面。
1: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
8: 训练结束了。我什么时候来的柏林？
1: 什么？你在说什么？
8: 为绊脚石而来，我到这里执行任务什么时候？
1: 你以前从未在柏林工作过。
8: 我第一个任务在柏林，我在这里执行任务，你了解我的情况？
1: 不，你以前从未在柏林工作过。
8: 我第一个任务。
1: 不，你的第一次任务是日
8: 法。你这个混蛋！
1: 不要！不，上帝，我发誓，我发誓。
8: 我知道我来过这里，尼奇。
1: 那你的背景资料里没有啊？
8: 我知道我在这里。
4: 随后，伯恩放开了尼奇，然后开始单枪匹马一路追查当年刺杀政客的真相。他终于搞清楚自己曾经杀害的人是俄罗斯爱国政客奈斯基夫妇，并制造了妻子杀死丈夫后自杀的假象，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沃德。而此时的沃德已经赶回了酒店，并向尤里求助，可他不知道这时伯恩已经潜入了他的房间。虽然伯恩现身，沃德也已发现了他。
2: 如果现在呼救并没有什么好处。
8: 没错，你杀了玛丽。
2: 那是意外，要杀的人是你。有文件表明我和奈斯基谋杀案有关，如果文件被毁，你是嫌疑犯，他们就会花上10年去查一个死人。
8: 而他成了你们的绊脚石，因此你就杀了奈斯基，因此你就杀了玛丽。
2: 是你杀了玛丽，从你爬上他的汽车闯进他的生活那一刻起，他就死了。
8: 我警告过你们，放过我，然后我就会消失，我周游了半个世界。
2: 走到哪里，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杰森，你始终是个杀手，永远是。动手吧，来吧，来吧，来吧，开枪吧，开枪吧，开枪吧。
8: 玛丽不让我杀人，因此你才活到今天。
4: 伯恩没有开枪，而是将录有刚刚两人对话的录音笔寄给了兰迪。面对确凿的证据，沃德在伯恩离开后选择了自杀。 随后伯恩离开柏林来到俄罗斯，在这里他找到了曾经杀害自己女友的凶手。一番街头出车之后，他终于

0: 友报了仇。而后伯恩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找到了奈斯基夫妇的女儿。
1: 我不会伤害你的，不会伤害你的，你的年龄比我想象的大。那张照片，它对你很重要吗？
2: 没什么，一张照片而已。
1: 不，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
2: 我知道。
1: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爸爸他不是被你妈妈杀死的，你妈妈也不是自杀。
2: 什么？
1: 啊，你父母不是那样死的，是我，我杀了他们。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杀人。你爸爸本来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妈妈却突然出现了，因此我不得不改变计划，一切都变了。你想知道他们的死因对吗？你爱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你该知道真相。对不起。
0: 伯恩说了句对不起，然后离开了奈斯基女儿的家。最终根据伯恩提供的录音，兰迪查明了尤里和沃德联手骗走中央情报局基金买油田的真相，而后将尤里一伙人逮捕。案件全部解决完后的一天，兰迪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3: 帕米兰迪，
4: 听说你仍然在找我。
3: 伯恩，
4: 你想怎么样？
3: 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的录音带。我们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都结束了。我好像还欠你一声道歉。
4: 是官方的吗？
3: 不，不是官方的，你知道的。
4: 再见。
3: 等等，等等 ，David Weber， 这是你的真实姓名。你1971年4月15日出生在密苏里的尼克萨，过来我们谈谈好吗？伯恩，
4: 好好休息一下，你好像很累。
0: 兰迪连忙回头，他知道伯恩就在离他不远处，而伯恩此时已经走入人群，消失在人海之中。
5: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为您献上的是影片《谍影重重2》的精彩故事。与前作《谍影重重》不同，电影《谍影重重2》采用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营造出影片粗糙和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导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现场使用手持摄像机的方式来拍摄，并将色彩柔化，而且还拒绝使用电脑进行画质方面的后期处理。除了手法不同之外，拍摄的顺序也很独特，影片中所有的外景戏份全部按倒叙拍摄。剧组的最后一站设立在印度的果阿，在这里拍摄的是影片最开始时伯恩和女友玛丽过着平静生活的戏份。不过由于这里远离印度的电影中心宝莱坞，所以拍摄条件其实并不很理想，常常在拍摄时出现不请自来的围观人员，这其中还包括各种家畜，为剧组的拍摄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正是这种真实也造就了这部影片非常记录的风格，这也是吸引人的一点，对吗？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你。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

0: 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两两相望，辛晓琪。眉间放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这句歌词以旁观者的心态看尽人生的起起落落，历经世事的沧桑变幻，不困于得失，不扰于悲欢，方知这世间的万般风景皆是生命馈赠的珍贵诗篇。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孙楠，燃烧。

燃烧来自孙楠，情到浓时自会伴着心脏的热血一起燃烧。这首歌对孙楠的音域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既要飙高音，还得在两个八度间完成丝滑切换，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那感情里充分的悸动完美的呈现。这首歌经过孙楠的动人诠释，展现出高潮跌宕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回味悠长。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待一抹黎明曙光。 I want to spend my lifetime loving you，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 Tina Arena Mark Anthony。

生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只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不说出的温柔，范逸臣。在爱情里面有一种遗憾叫做不说出的温柔，当初本该大声说出口的心意，偏偏选择了沉默，最后弄巧成拙，给爱留下无法弥补的缺口。我们总以为心底的深情不必言说，到最后才懂得沉默有时候会亲手放走最在乎的人。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陈绮贞《花的姿态》。2005年，陈绮贞思索着花的姿态会不会跟人的生命的姿态有一些关联，于是想出了《花的姿态》三部曲：腐朽、重生跟绽放，用花朵的生命过程来隐喻人生和宇宙万物的兴衰起伏。关于爱情，关于生活，甚至关于生死，你都能听到陈绮贞对他们的思考与解读。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说了再见，周杰伦。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命的重量。这首《失去联络》是好友苏来为他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写，唱尽突然失联后的崩溃、迷茫与放不下，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回忆是一把双刃剑，盛满温柔欢笑，也裹挟难以释怀的伤痛，于是我们下意识屏蔽苦涩，只把开怀的片段妥帖收藏。 Barbara 细腻温柔的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释怀不是抹去所有过往，而是主动筛选美好，坦然接纳时光带来的离别与改变。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这些那些来自郭子。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1999年，高慧君用她独特的嗓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在音乐世界中的坚持与追求。在追梦的路上，只有认真才能走得更远。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礼物群星。

礼物群星。这首歌始于一场跨越十年的思念，写给早早离开的张炬，却延伸出所有人的人生写照。当年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一无所有，有人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抵挡世间风霜。追梦路上，他们时常不被世人理解，独自咽下孤独，一次次被现实暴风雨打倒，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可他们懂得，最好的慰藉从来不是独自硬扛，而是与同路人交换心底的寂寞，接纳彼此的失意。这份互相治愈的陪伴，就是生命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游鸿明，一天一万年。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

0: 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是李泉在飞机上偶然来了灵感创作完成的，可是李泉越听就越觉得适合范晓萱，便为他录了 demo 出来。范晓萱一听喜欢得不得了，就决定用作专辑第一主打。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马兆骏，微风早晨。

微风早晨来自马兆俊，前奏如晨雾轻散，窗扉轻启，一缕微风穿堂而入，瞬间抚平心底褶皱，把人带入安静又温柔的清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uper Trapper 超级追光来自 ABBA。

0: 喜乐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李泉哭了。一直以来在上海的音乐人中，李泉是爵士乐的爱好者和践行者，尤其是近几年他和乐队始终坚持巡演，在现场赋予一首首大家熟悉的作品爵士特有的味道。爵士乐的现场特别讲究即兴火花的闪现，尤其是与众不同的切分节奏和三连音，完全可以赋予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全新的面貌。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走火入魔，叮当。

叮当、阿信走火入魔，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的试探，害怕一旦跨出那一步连朋友都做不成，可又不甘心只停留在朋友的位置。这份纠结与挣扎被阿信的歌词精准捕捉。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远走高飞。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得
3: 事，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

0: 月七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太傻，来自柯以敏。这首歌最早的首唱其实是柯以敏。1993年，柯以敏在马来西亚正式出道，《太傻》是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当地一炮而红。1994年，作曲人巫启贤把这首作品拿回来自己演唱，撕心裂肺、痛彻心扉的演绎，传遍华语乐坛、两岸三地。等到1996年，柯以敏签约台湾索尼，正式踏入中文乐坛，在专辑《断了线》之中重新收录了这首《太傻》。可这个时候，大众的记忆早已被巫启贤的版本深深占据。所以因为这件事儿，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公开场合少有互动。不过岁月流转，多年之后，两位马来西亚出身的音乐人也慢慢放下过往，完成了和解，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来自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来自98度。听到这首歌就像被温柔的爱意包裹。 You are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你就是我生命中那束雨后的暖阳，驱散阴霾，给予我无尽温暖。在爱里，你是我唯一的依赖，是我所有快乐的源泉。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陌生人，来自蔡健雅。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这是违背常理的景象，却成了失恋最精准的隐喻。这也许是每个人面对突然失去时心里最真实的错愕与空落。不过日子还是要继续，等某天回过头再看一看，就会发现心里的那场雪早已融化，路也能重新往前走了。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两个人的荒岛 SHE 周定伟。

两个人的荒岛 SHE 周定伟。这首抒情的甜蜜情歌由林俊杰谱曲，旋律弥漫着恋爱中的坚定与信任。这个世界本就充满着慌张和孤单，相恋的两个人或许就算现在痛苦多于甜，但一份执着的信任会让许下的诺言一定能实现。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学友，黑白画印。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林隆璇、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人心会冷，总想着两全其美，却不懂真心容不下分割。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秋天，淅沥纳衣。

秋天，希丽娜依。这首《秋天》让我们记住了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希丽娜依，也成就了张亚东。经王菲的引荐，张亚东来到红星音乐生产社，希丽娜依的首张个人专辑正是张亚东独挑大梁单刚制作的第一张完整专辑。当年张亚东选用前卫带有梦幻流行的探索曲风，甚至将希丽娜依的人声当作一件独特的乐器融入编曲之中。尽管当年这张专辑的销量惨淡，却在多年之后成为许多乐迷的珍藏。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水木年华不再让你孤单。让我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欲望号街车来自江心。美国电影《欲望号街车》用一辆街车隐喻了欲望裹挟下的人生旅途，它载着希望，也载着毁灭，最终驶向一个无法回头的终点。而江心的《欲望号街车》用同样的意象，讲的是另一种孤独与等待。午夜的街头，无人的站牌，一辆欲望号街车从大雪中驶来，却总带不走

0: 说。
1: 去走走，来自林志颖。去走走，不必规划路线，不必奔赴盛名的风景，只是单纯离开密闭的情绪空间，迎着风慢慢前行。很多心结本就不适合困在原地反复推敲，越独处内耗，越容易被执念困住。一程慢行，一阵海风，能软化紧绷的心绪，让纷乱的思绪慢慢沉淀。行走的意义，有时不在于抵达何处，而是借流动的风与前路，给内心一次喘息、复盘与和解的机会。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Love Paradise 来自陈慧琳。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心情车站，人贤齐。当列车缓缓启动，男生紧紧握着女生的手，不舍得跟着列车奔跑，即便跌倒也要迅速爬起，只为再多看一眼心爱的人。这份执着与深情被小齐用温暖的歌声记录下来，当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会浮现出那个曾在车站与你挥手告别的人？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梁静茹，问。

梁静茹问，所有的疑问终究要交给自己的内心，爱情里没有标准答案，不必执着琢磨付出是否值得，也不必强迫自己故作天真，一往情深从来不是缺点，好好守护自己的灵魂，在爱人的同时保有自我，才是对待感情最好的姿态。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童安格，童安格的声音就像一杯醇厚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这首歌，他用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的琐碎所困扰，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而这首歌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那扇尘封已久的梦想之门。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恩雅 Caribbean Blue 加勒比幽蓝。

Caribbean Blue 加勒比幽蓝，来自恩雅。 New Age 最早起源于70年代，一批音乐创作者开创出一种非流行非古典的实验音乐风格。90年代，恩雅把这种音乐风格发扬光大。当你在生活中遇到烦恼和压力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恩雅的音乐，让那温暖而治愈的声音抚慰你的心灵，带给你力量和勇气。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来自王杰。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北京时间0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立大学基
4: 于歼十三 D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4: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山河广袤，
4: 岁月从容，
3: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4: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3: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5: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在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合适。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4: AI 是翅膀，
9: AI
4: 思考才光，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0: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4: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恋人未满，来自 SHE， 有答以上，恋人未满。如果我们可以再勇敢一点，如果我们可以打破友情界限，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随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爆红，在任贤齐的引领下，更多朋友开始认识阿牛。来自马来西亚的阿牛，他简单轻快的民谣创作中透着质朴，真切地表达着生活的快乐忧愁。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马德里不思议，来自蔡依林。

变河流，可人心的付出却偏不按常理出牌，把真心捧到他的面前，把时光耗在他身边，总能换来一点回应，就像小雨积成河那样顺理成章。可惜不是所有的爱都有回响，有些真心付出去就像风吹过旷野，除了自己记得那份悸动，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萧蔷杨坤。

爱的真谛，爱无需修饰，直率的投入最好。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在这首歌里完美融合，让人体味着浪漫的情调和煽情的气氛，直率的表达起自己的渴望和追求。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Affirmation 认定，来自 Savage Garden。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孙耀威，恋一个爱。当孙耀威的恋一个爱旋律响起，仿佛瞬间打开了青春的宝盒，里面装满了粉红泡泡般的心动记忆。还记得年少时，我们总把爱情想得很简单，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并肩走在阳光下，就觉得拥有了全世界。哪怕岁月流转，那份纯粹的爱意依然会在心底温柔绽放。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在蔡健雅的诠释下，这首歌仿佛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宣言，告诉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必太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观念通达了，自我才能更加潇洒。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美丽的姑娘来自李小龙。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三八爱恰恰，来自许志安。原来幸福可以如此简单，只需与心爱之人共享此刻，连微醺的醉意都成了浪漫的注脚。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0: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歌。演唱者 Gloria Estefan 曾在一场车祸中造成半身瘫痪，但她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最终战胜病魔，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唱出了如果我能攀登得更高，我要触摸广袤的天空这一超越生命的最强音，并凭借这首 Rich 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音乐奖。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他以为他很美丽，来自黄舒骏。
1: 经不起一片寂寞飘落心底，我实在没出息，不可以，我一定要专心。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6: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7: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

0: 安徐州。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兴。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苏通大桥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开始逐步加大，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国庆假期针对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到10月7日的24点结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这是美国电影《红衣女郎》的插曲，不仅是当年全美全英排行榜冠军，而且还获得1985年第5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开始爱，来自萧亚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西三环路快速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南三环快速路到三环南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就叫我孩子，来自无印良品。无印良品的歌仿佛能够唱出无数少男少女的心声，二十几年前写的歌词如今依然被很多人传颂，只是现在的讲法叫做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张韶涵，欧若拉。

张韶涵、欧若拉，身材娇小却在身体下蕴藏了巨大的能量，高亢通透的歌声是张韶涵的标识，她的歌声总是那么具有穿透力，就像张韶涵自己的人生经历一样，穿透到你的心里。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追梦赤子心来自 GALA 乐队。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5: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爱归零，来自邰正宵。生活中我们总是给爱情附加了太多东西，反而忘了爱情最初的模样，慢慢将爱归零，或许真爱本就该纯粹一些。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梁静茹、曹格 PK。

PK， 来自梁静茹、曹格。世间千万种相爱，都不必一较高下，不用争夺感情里的主角麦克风，不用在朝夕相处里步步对峙，最好的温柔是停止所有 PK， 好好说话，慢慢相爱，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